0: 灵动传神的造型成为现场人气爆款展品。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双面绣精巧工艺，细致讲解蜀绣非遗文化，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让围观市民连连称赞。
1: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能做出这个手工的人特别有智慧，有经验到我就很从那边过来，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猫，我觉得特别栩栩如生，特别逼真，对，而且双面的。
0: 与此同时，雁江区东风系列剪纸作品凭借巧妙构思、精美造型收获现场广泛好评。一张张匠心独运的剪纸作品质感出众，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剪纸的固有认知，让现场市民纷纷感叹传统手工技艺的神奇与惊艳，充分展现出资阳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据悉，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北京景华控股有限公司、各市州政府驻京联络处办事处等单位承办。双节临近，为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市将在雁南湖举办月圆庆华诞潮集会资阳特色展销活动，通过好物展销、非遗体验、美食荟萃、惠民补贴、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双节多元消费场景。近日，记者从高新区产业服务局了解到，本次活动精选60家优质商户入驻，将在雁南欢乐里街区和雁南湖公园门口共设置60个标准展位，展销品类丰富，本土特色鲜明，全面涵盖民俗文创、手工好物、特色小吃、农特优品等多个品类。
2: 现场将集中展销蒋鹅、安岳米卷、李小军麻饼等资阳非遗美食和农特产品，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本土伴手礼，以及凉粉、凉面、特色卤味等网红小吃，同时集中展示牙骨口腔装备、科创日用品等牙骨造高新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资阳产业发展成果，助力本土优品拓市出圈。
0: 本次活动将累计投放30余万元惠民消费补贴，福利覆盖市级全部参展商户及雁南欢乐里街区全域商家，以真金白银让利群众，提振市场消费。其中，政府普惠消费券可享消费满50元立享6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单用户活动期间累计最高可优惠300元，可通过云闪付 APP 便捷核销。本次活动还同步叠加购车惠民福利，9月25号至27号，雅谷会展中心旁将举办月圆中秋惠购高新中秋车展，汇聚10余户优质车企，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等30余款热门车型。活动叠加购车专项补贴、金融贴息、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同步设置试乘试驾体验区，为市民提供选车、购车、试车一站式便民服务。逛潮玩市集，品资阳风味，购本土优品，享超值惠民补贴，选心仪代步好车。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诚邀市民游客相约资阳雁南湖，乐享缤纷假日，解锁城市烟火新活力。
3: 近日，市自规局启动市级专项集训，着力打造实战化森林防灭火队伍，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此次集训突出实战导向，开设防火政策理论、无人机巡护、防灭火机具演练等科目，参训队员反复练习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等装备操作，熟练掌握无人机航拍巡护、卫星定位等智能设备，通过逐项查漏补缺，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单兵精准操作和独立处置能力。
4: 我们将全力以赴以赛出战，将赛事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巡护工作中，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5: 是集训的目的主要是苦练本领，补齐短板，提升应急作战能力，全力筑牢全市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守护资阳的绿水青山。
3: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推进森林防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以本次集训为契机，发挥骨干队伍传帮带作用，全域普及标准化实操技能，全面提升基层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坚决守住森林生态安全。

0: 底线。
1: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第八小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以赛促练，以练促优，进一步规范校园大课间秩序，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比赛中，一年级师生聚焦日常行为常规展示，完成课前站姿调整、坐姿整理、物品摆放等系列室内常规动作，大家动作标准、步调一致，将良好的课堂习惯生动呈现。二至六年级的展演则完整呈现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流程，从室内准备、楼道路队行进、操场定点站位，到活动板块展演、活动收尾有序返程，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师生同步舒展身姿，动作整齐划一，朝气蓬勃，展现出常态化课间训练的良好成效。
2: 我们认真练习列队体操，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既强健体魄，又懂得团结协作，为班级争取荣誉。
3: 反复训练虽然辛苦，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让我们体会到了集体团结带来的力量。
1: 据了解，本次比赛覆盖全校一至六年级，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设置差异化展示内容，分层呈现日常训练成果。其中，一年级采取分班展示形式，二至六年级以年级为单位集中展演，展示内容精准贴合各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4: 本次大课间活动旨在提升课间活动质量，以赛促练，强健学生体魄，厚植集体意识，切实推动阳光体育落地见效。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0: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5: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

0: 还原的滋养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1: 滋养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1: 都很不错。
0: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1: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滋养分会上活动在雁江区保和镇盘农村启动。国家统计局滋养调查队邀请市县区统计调查、农业农村、气象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广大基层辅助调查员、种粮大户和群众代表参加本次活动。9月20号，滋养是个好地方，牙骨从此送健康，2026年920全国爱牙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本次爱牙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除线下义诊外，还设置了线上知识答题抽红包、口腔科普直播、进校园刷牙大赛、工会驿站科普展示、雁南欢乐里游园义诊等多项活动，涵盖不同年龄层与人群，通过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惠民服务等多元形式，全面传播口腔健康理念，持续提升全市群众口腔健康素养。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气温是20到27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小雨，气温是20到26度。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20到25度。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6: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互动。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是：孩子到底多大可以玩手机？每天他能玩多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着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杰演唱，叫做《为你而战》。这首歌呢是由甘世佳、张杰共同作词，由金东炫、陈明浩、李钟浩作曲的一首歌，围绕与我为伍、彼此守护主题创作，融合玩家间的一种相遇、相伴和共同经历。那么通过张杰的一种体验，诠释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忙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0: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0: 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1: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2: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3: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一首《街角的晚风》，那么是由阿豪为此赋予一些春培填词，由张三三谱曲的一首歌。那么它以轻快的旋律传递了积极能量，用缠绵的晚风还有吹熄爱的梦等等，然后呢隐喻放下过往走向新生，在都市当中寻找希望。那么陈小春他以高辨识度的声线演绎，节奏松弛感也是非常的强。整首歌凭借浓郁的音色还有轻快的律动，将都市感和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资阳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有手机，每天他能玩多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互动。 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咱们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健康，然而很多朋友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直到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才追悔莫及。不规律的一些饮食和睡眠，长期缺乏运动锻炼等等，都会对咱们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觉得累了的时候呢，可以去休息一会儿，让身体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千万不要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早一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健康，我们才能更有能力去照顾我们想要照顾的人，去做咱们想做的事情。还有就是不要透支精力，咱们要学会给自己的精力开源节流，是一种智慧。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天生精力充沛，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做纠结的话呢，就很难做到真正重要的事情。照顾好咱们自己的情绪，也是在保持好自己的精力。思绪混乱的时候，可以听听舒缓的轻音乐，先让自己平静下来。感到烦躁的时候呢，可以去绿树成荫的公园走一走，放空自己的大脑。不要因为无谓的纠结去透支咱们的精力，不要因为微小的一些得失去扰乱咱们的心神。当大家把精力留给真正需要内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内心就会更加的明朗，生活也会更加的从容。还有就是不要透支信用，人不能没有信用，否则就会丢掉立身处世的根本。你值得信赖的一种品格，别人才会愿意和你深交，进而给予支持和帮助。咱们说，靠谱的人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辜负他人的信任。他们深知言行一致的重要性，会把别人答应的事情呢放在心上，最终即使是无法百分之百做到，也会及时更新进展，不让对方焦虑地去等待。咱们人和人之间最紧密的纽带，正是你传递给对方的真诚，还有就是信赖。讲信用，守承诺，还有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自己最靠谱的一种表现。
1: 一双鸳鸯栖在雨中那水面，就像思念。
0: 那么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时间，时间是公平的，你将时间花在哪里，你的人生就花就会开在哪里。反之的话呢，当你拖延懈怠透支了时间，机会和运气也会悄悄远离你而去。所以说，珍惜时间是最好的方式，用时间成就更好的自己。你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在默默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希望大家能够是用心的去生活，然后总会有惊喜等着你。那么咱们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来日方长，或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咱们就开始往前走的话呢，才有抵达终点的可能。希望大家一定是好好的往前走，不要去浪费，不要去透支咱们的健康、精力，还有信用和时间。

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好的家风是温柔陪伴，静待花开。每当夜色渐沉，城市褪去喧嚣以后呢，万家灯火亮起，温柔包裹街巷人间，忙碌的一天归于平静，人们卸下满身的疲惫，慢慢懂得世间最美的风景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热气腾腾的家庭日常。安稳和睦的家庭无需锦衣玉食，不必事事圆满，一盏暖灯，一席家常，朝夕相伴的温情，便是生活最好的模样。为人父母最好的修行呢，从不是催促孩子快速成长，而是尽心陪伴，静待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生活奔波忙碌，大多家庭都难逃焦虑，琐碎日常还有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总期盼孩子足够的优秀以及足够的出众。我们被外界的标准来裹挟，以成绩高低来衡量成长，忍不住攀比还有比较，为孩子的平凡心生焦虑。但咱们每一个孩子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世间繁花各有花期，从无统一的标准。活泼的孩子热烈向阳，内敛的孩子厚积薄发，成长从不是尽速散，而是循序渐进的一种蜕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是允许孩子慢一点，从容一点，包容他们的懵懂还有笨拙，才是成长最真实的模样。

咱们说养育是一场双向的成长，在夜晚看着孩子安然熟睡的模样，心中总会满是感悟，孩子是世间最珍贵的馈赠，纯粹又温柔。陪伴孩子成长是孩子和父母双向的治愈，共同沉淀的过程。看似我们守护孩子长大，实则是孩子的赤诚天真，治愈了生活的浮躁，温暖了岁月的风霜。孩子内心纯粹的笑容，能消解奔波的疲惫，毫无保留的信息能抚平生活的艰辛。孩子们每一天微小的进步，每一点的进步，每一次细碎的蜕变，都让我们学会了包容，沉淀耐心，褪去浮躁，收获温柔，还有就是笃定。养育一场，其实本就是双向的成长。

那么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从没有苛责，还有催促，也没有过度的溺爱和自我的感动。最好的教育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藏在烟火日常的坚守里，是放下手机的静心相守，是灯下共度的温情时光，是孩子失意时候的温柔宽慰，是孩子尝试时候的真诚还有鼓励，以及点滴的陪伴，终将成为孩子一生最坚实的底气。世上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父母，家人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的包容，彼此滋养，共同成就，接纳孩子的平凡，包容成长的一种缺憾，以温柔代替苛责，以耐心化解焦虑，便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亲子时光看似漫长，实则转瞬即逝，童年也是无法重来，成长就仅仅只有一次，那些朝夕相伴的细碎日常，那些温柔相待的美好瞬间，都会沉淀孩子心底的力量，让他们往后不惧风雨，从容坦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褪去浮躁焦虑，放慢脚步，不去攀比，不苛求，不催促，顺应成长，温柔陪伴。愿万家灯火皆可亲，岁岁温暖绵长，每个孩子都被爱意滋养，向阳而生。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轻松的笑话，
5: 好玩的段子，
4: 为自己释放压力，
5: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好，快乐在路上，希望快乐一路相伴。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则笑话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一笑。话说啊，有一只乌龟受伤了，让蜗牛去帮忙买药。然后两个小时过去了，蜗牛还没有回来，然后乌龟就非常的着急，在门口大声的喊道：“哎呀，蜗牛，你怎么还不回来哦？再不回来，我伤口都要愈合了。”然后这个时候啊，门外传来蜗牛的声音：“你再催，我就不去了。”话说有一只蜗牛买了一辆跑车，开开心心的开出门，刚上路就被两只乌龟抢劫。那么警察来现场做笔录，问蜗牛：“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啥子情况嘛？你说一下嘛。”然后蜗牛一脸的茫然：“哎呀，我不晓得的嘛，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有一次啊，老王去看医生，说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经常转头就忘记事情。那医生就问他：“你这个症状有好久了呢？”老王愣住在原地，走到眉头想了半天，说：“啥子症状？”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去一家面馆吃面啊，坐下来大喊：“哎，老板，来一碗牛肉面，不要牛肉。”然后老板说：“没有牛肉，那叫啥子牛肉面呢？”哎，朋友说：“哎呀，名字叫牛肉面就行嘛，我只吃面。”然后老板就答应了他，很快端上了一碗面。朋友吃完准备结账，问道：“哎，好多钱嘛？”老板说：“28块钱。”哎，朋友说：“不对哦，普通素面才10块，我又没要牛肉，凭啥子收28呢？”老板说：“这碗是牛肉面，牛肉给你放在厨房，没端上了而已，名字价钱没变呀。”这个时候朋友就非常气不过，哎呀，但是没得法啊。第二天来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老板，来一份红烧排骨面，不要面。”
6: 上前上后，人生再想做，脱掉烦恼，谁的份最多？
0: 有一天老师布置作业，题目是我的妈妈。那么小刚提笔就写：“我的妈妈1米7，100斤，长得漂亮，会做饭，而且会赚钱。”那小明看了一眼也开始写：“我的妈妈1米7，100斤，长得漂亮，会做饭，会赚钱。”哎，那么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看了两篇一模一样的，就把小明叫过来说：“哎，小明，你怎么抄小刚的作文呢？”那小明非常的委屈说：“老师啊，因为我们俩是同一个妈妈。”有一个朋友他去钓鱼，来钓上了一只鱿鱼，然后鱿鱼就苦苦哀求的说：“哎呀，求求你放过我嘛，不要烤我，你想干嘛我都答应你。”那这人想了一想说：“那要得嘛，我考你几个问题。”然后鱿鱼啊非常的高兴说：“哎，你考，随便考。”然后这个人就把鱿鱼考了。 有一天有一个老师问同学，如果你们有一天捡到10万块钱会怎么做呢？小刚就举手说，我要把它交给警察叔叔。然后小红举手说，我要捐给贫困的小朋友。然后小明举手说，我要先问问是不是真的。哎，老师就说，假设是真的。那小明说，那我得问问叔叔，丢了10万会不会很伤心。老师说，失主肯定是非常的伤心噻。那小明说，那我就不得还给失主了，让他长点记性，以后看好钱包。有一对夫妻去逛超市啊，老婆拿了一大盒的巧克力，老公小声说，哎，医生不说你血糖高，早吃零甜食的嘛。然后他老婆说，哎，这个呢是给你买的。这个老公啊就非常的感动，哎呀怎么贴心啊。哎，老婆说，嗯，你吃胖一点，以后吵架你就跑不动。好，有一个樵夫过河，那么斧头掉到水里了，河神冒出来啊，他说，这把斧头是你的吗？啊，樵夫就说，哎，不是的。那么河神又对他说，那这把银斧头是你的吗？樵夫说，也不是啊，掉下去的是铁斧头。然后河神就非常满意，哎，夸他非常的诚实，然后就把那个3把斧头，金斧头、银斧头还有那个铁斧头都送给了他。那么樵夫回到家里跟老婆就讲了这件事情，哎，第二天他老婆就自己跑到河边，故意把手机扔进了河里。然后河神又冒出来了，他说，嗯，这部苹果手机是不是你的？那老婆说，不是的。河神说，哎，那这部华为手机是不是你的？老婆说，也不是。那和神点了头说，哎呀，你非常好，很好，很诚实。说完抱着2部手机消失了。有一个朋友喝醉了嘛，打车回家，上车之后司机就问他，哎，老妹儿你去哪里？那个喝醉酒的人就说，去我家头。你家在哪里嘛，老妹儿？在我床上。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啥？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亲爱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孩子到底多大可以有手机？每天能玩多久？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她说：“我觉得孩子应该要上高中以后才能有手机吧？每天玩的时间，我觉得他最多一个小时。”好，看到蓝天说，他说我觉得孩子上完初中以后就可以给他手机了，然后呢每天玩多久的话呢，我觉得每天玩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好，看到杨说，他说孩子我觉得呢就不能要他玩手机，因为他们每天拿着手机就会打游戏，就怕他们沉迷游戏忘记了其他事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孩子到底多大可以玩手有手机？每天他能玩多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那接下来就关于这个问题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说一下，因为这两个问题让很多的家长都是非常的头疼。咱们说手机就是有利有弊，手机使用得当，对孩子来说可以是很好的

成长工具。为什么呢？首先可以拓宽认知视野，那么在线的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要靠手机完成。再有就是搭建社交的渠道，比如说像咱们的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还有表达的空间。还有就是释放创作潜能，像那些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还有就是舒适度的一种舒缓的压力，比如说他可以听音乐、看一下轻松的视频、玩休闲的小游戏，也是放松自己身心的方式。但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注意力碎片化，那么深度阅读和长时间专注思考的能力被削弱。睡前刷手机，蓝光抑制了褪黑素的一种分泌，直接导致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还有就是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再有就是线上社交过度加剧线下的孤独感，还有社交的一种焦虑。还有一种就是安全隐患，比如说网络暴力、隐私泄露，还有生理性的充值。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使用手机在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到底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呢？咱们建议不早于12岁。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性呢，是建议不早于12岁，就是在6年级左右。如果能推迟的越晚，其实越稳妥一些。那么这个建议不是拍脑袋乱说的，而是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的儿科期刊也是发表了一项涵盖超过10000名的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那么这就是这个结论啊，和十二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呢，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的风险高出了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那么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一年的话，肥胖风险增加约9%，睡眠不足风险增加8%。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一年纪呢，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和仍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的话，出现达到临床的一种阀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等等，它的风险高出57%，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50%。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关注。比起孩子玩手机，还有些情况更加需要警惕。很多家长把每天使用时长当作是判断给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的时长没有问题，超过一小时就是上瘾，这是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情况下，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心理状态稳定，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问题，所以真正该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一些情况。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接下来是戴维带给大家戴维爱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节目当中，拜拜。

0: 耳边的声音，耳边的声音。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资阳分会场活动在雁江区宝和镇盘龙村启动。国家统计局资阳调查队邀请市县区统计调查、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广大基层辅助调查员、种粮大户和群众代表参加本次活动。9月20日，资阳是个好地方，牙骨从齿送健康。2026年920全国爱牙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首日核心活动，线下口腔健康义诊及产品展示宣传活动在中国牙骨科创园、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同步开展，为园区职工、在校师生送上家门口的专业口腔健康服务。9月20日上午，资阳市雁江区和平北路40号烟草公司小区会议室内气氛坦诚热烈。雁江区莲花街道火车站社区在此召开文明养犬专题讲座、专题座谈会，邀请前期排查梳理中大型犬饲养业主前来面对面交流，破解养犬治理难题，共筑和谐居住环境。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金秋揽胜，佳节相逢啊，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同庆，滋养好巴适哈。在这个这段期间呢，我们滋养也是有非常多的活动啊，那超多活动等你来，超前剧透提前知。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到底有哪些活动呢。

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3号，雁江区宝和镇雁家坝村将推出系列活动，每天的10点有不同主题的免费体验活动，还有在14点机器人巡演和机甲巡游，燃爆乡野。那具体的安排我们来了解一下，在10月1号10点，那活动主题是巧手庆国庆，创意润童心。那么活动地点在乡村乡创学校外和老茶馆。那这个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文旅管家同时开展2场手工体验活动，具体为植物拓印帆布包，还有水扇 DIY， 结合国庆的主题，引导群众与游客在动手实践当中感受到节日氛围与创意的乐趣。那么在10月1号的14点是科学魔法秀机甲药乡村，地点是在老茶馆。那活动内容是开展机器人巡演首场，是60到90分钟，包括科学实验秀，还有科普有奖问答、机甲巡游互动等等，点燃乡村科普热情。那么在10月2号的10点是川韵流芳戏曲进乡村，地点在老茶馆。那活动内容是文化惠民演出，即天府百姓到舞台汇演活动，带来川剧表演，让老百姓啊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大餐。在10月2号14点科学魔法秀机甲药乡村，地点是在老茶馆。那这个是机器人巡演的第2场，时间是60到90分钟，持续为乡村儿童及游客提供沉浸式的科技体验。那么在10月3号10点啊，是巧手庆国庆，创意润童心，地点是在乡创学校外和老茶馆。那么活动内容是文旅管家同时开展2场的手工体验活动，具体制作是螺钿胸针和香薰蜡牌 DIY， 那也是延续了节日创意体验的热度，丰富假日的亲子互动内容。在10月3号的14点是科学魔法秀机甲药乡村，地点是在老茶馆。那活动内容是机器人巡演的第3场，即收官场，活动时间是60到90分钟，巩固科普成果，为假期集中活动圆满收尾。那不仅有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活动，还有丰收杨杜君爸爸宴，是每天的12点，尊祀开戏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爸爸宴啊，需要大家提前的去预定，席位有限，先定先得。

0: 那么在9月26号的19:30到21点，安岳县呢将举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系列活动。那活动呢是深度挖掘了中秋文化内涵，紧扣中秋团圆、安岳柠檬、安岳时刻发展成效以及家国情怀为主线，优选优质节目。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5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7-8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5个人的，现在都坐了6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5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9: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 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哎，我们资阳的那些活动。
1: 时光在奔波中匆忙，生活总来会有无常，疲惫却不影响我欣赏，闭上盖再续写下一篇章。
0: 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9月26号的19:30到21点，安岳县将举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系列活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安岳县将于9月25号举行踏寻时光凝聚风景2026年安岳徒步健身活动。那本次徒步活动呢，也是打造了文体科创融合盛宴。那安岳中学排球队将带来精彩的文体展演，那科技机器人呢，也是将亮相现场徒步助阵。那在9月26号的21点，安岳县将在浦州文化广场举行2026中秋光影秀活动。那么光影秀呢，以中秋团圆、安岳时刻、安岳柠檬等为元素，打造一场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交融的视觉盛宴，表演时长是15分钟左右。那么在9月23号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主场活动将在乐至率乡粮仓举办活动。那么期间呢，将同步开启丰乐趣享农趣戏园、率乡粮仓金秋农耕文化体验系列活动。那么乐至归乡号小火车将正式开行。

在9月24号到9月27号，乐日县将在真红巷文旅街区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月圆中秋中秋圆游会。那么在9月24号呢，将举行传统婚俗体验活动，招募99对情侣夫妇来体验拜堂合卺雀扇传统婚典，感受中式的婚礼的庄严与浪漫。那么在此活动期间呢，还将举办这个周杰伦歌迷田园音乐会和风萧台长等系列活动。在10月1号，陈毅故里景区德胜广场还将开展象起红歌心向祖国千人同唱一首歌快闪活动，现场还将发放庆祝红包，诚邀广大的游客朋友积极参与，共同唱响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那么在9月25号，资阳是个好地方雁南迎月庆中秋，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活动将在高新区雅谷大道开跑。

在9月25号，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将在高新区雁南湖公园举行。那么中秋当天呢，市民游客可以前往雁南湖公园来赏宫灯、品月饼、看巡游，在湖光月色当中共赴一场团圆之约。在9月25号晚上，还将在雁南湖公园举行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出。在10月2号，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在这里举行，将在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公园川浪水上运动基地举行。那么在10月1号的9点到17点，还将开展市民免费桨板体验活动。在9月25号到9月27号，第一届国漫潮汇资电竞动漫嘉年华将在资阳方特水世界举办。那在刚才呢，也是给大家介绍非常多的体验活动啊，那系列活动轮番开展，更多精彩的活动还要等大家来到资阳进行解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

0: 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明明哎，我晚上睡了8个小时，甚至睡了9个小时啊，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啊是白睡了。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么更扎心的是哎，打开手机里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8个小时的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啊，就像一个条形码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8个小时我就完成任务了。如果是这晚上啊反复的醒来浅睡，那么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呢总的时长是达标了，哎，我睡了8个小时，甚至是睡了9个小时，那也可能让你第二天依然是疲惫啊。那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是睡眠碎片化所导致的。那么什么样的睡眠才是睡眠碎片化呢？哎，这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的稀碎哈。这个核心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那么睡眠碎片化啊，在夜间会频繁的觉醒。那觉醒呢分为2种情况，一是自我能感知到的这种觉醒啊，那之后呢仍然能继续入睡。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这种觉醒，只是睡眠期间啊大脑皮层的短暂激活，医学上称之为微觉醒。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将爱一点点说出来。那么睡眠碎片化和失眠是有些差别的。失眠是指人入睡困难啊，早醒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那简单来说呢，睡眠碎片化的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是呢又好像没睡着啊，或者是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依然是疲惫的。那么失眠的这种主观体验呢，是睡不着或者是夜间醒来的时候相对时间比较长，而且难入睡。那么睡眠碎片化为什么会越睡越累呢？短期的这个睡眠碎片化呀，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啊和警觉性下降，执行功能降低，记忆力减退，决策和判断能力下降等等一些表现。那么长期睡眠碎片化呢，同时还会伤害我们的代谢呀、心血管、免疫和神经系统等等。它呢，通过激活交感神经，升高血压，增加我们的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同时呢，会扰乱我们的瘦素和饥饿素平衡，诱发暴饮暴食和肥胖，并且呢，破坏葡萄糖稳态啊。另外呢，它削弱了我们的免疫力，使人呢更容易比如说感冒生病，还与焦虑等等一些精神问题所相关。那儿童呢则表现为精神行为功能下降和行为问题增多。那么正常健康的睡眠啊，应该具备足够的时长、良好的质量，还有适当的时间和规律性。那么碎片化睡眠之所以会让人感觉到越睡越累，是因为它破坏了2个最重要的修复阶段，就是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那深睡眠呢，对于我们身体修复组织啊，巩固我们的记忆，清理大脑的代谢废物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快速眼动期呢，对于我们的情绪调节、创造性思维和记忆整合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点晚了，早就。那么导致睡眠碎片化的因素有很多啊，你比如说包括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呢，倒班啊，住校、倒时差、噪音、过度的光照、焦虑等等。那怎么样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睡眠碎片化呢？我说着你笑了，怎么会一切都像
为如果是我们睡觉的时间是7到8个小时，时间睡够了，但是白天呢仍然出现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焦躁不安等等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夜间频繁的醒来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考虑一下存在着睡眠碎片化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改善睡眠碎片化呢？那首先呢，当然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了啊。良好的睡眠环境对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就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啊。那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啊、海浪的声音或者是钢琴声等等，或者是用耳塞来掩盖环境的杂音，选择适合的透气性能好的床品和枕头。分秋有人爱，时机就是现在，首先的心跳。那还有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良好的睡眠行为习惯。那么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懒床的时候呢也不应该比平时晚一个小时，那我们最好呢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即使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白天补觉呢也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我们夜间醒来啊，千万不要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我们的心理压力啊，形成暗示性的失眠。那么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睡眠手环呢、手表之类的啊。那还有就是调整我们的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等等一些运动都是可以的，但是睡前2到3个小时之内呢，剧烈运动会升高我们的核心体温，导致入睡困难。那下午3点之后呢，尽量就不要喝咖啡呀、浓茶啊。那晚餐呢，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我们的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些训练。那如果是调整生活方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就要求助于睡眠学科的医生了。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在孩子眼里是闪闪发光的探险。孩子天生呢就是生活的好奇者，第一次看到天上的飞机，第一次摸到超市货架上的苹果，第一次按下电梯的按钮，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瞬间，在孩子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探险。那么作为家长呢，无论做什么事儿，只要方便，请尽量带上孩子。

孩子对生活没兴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隔离在了生活之外。很多父母觉得啊，带孩子出门太麻烦，推车、纸巾、零食、玩具大包小包，手忙脚乱，为了省事儿，索性尽量不带。那么久而久之呢，却发现啊，孩子对真实生活越来越不感兴趣，做事呢很为难，只爱盯着屏幕。其实呢，不是孩子天生如此啊，而是我们无意当中把他隔离在了我们的生活之外。那我们呢，总以为孩子该待在专属的儿童空间里，玩玩具，读绘本，却忘了真实世界才是最好的课堂。买菜、散步、取快递、办事，那这些琐碎的日常，恰恰是孩子认识世界最自然的窗口，不用刻意的去教育，生活处处是教育。关键呢，是让孩子真实的参与其中。

带孩子参加日常是低成本高效的育儿方式，那有一些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生活是割裂的，父母总是说没有时间去陪孩子，往往他们呢只是想没想把这些时间变成共同的经历。其实呢，带着孩子一起去采购、取快递、办事儿，就是最沉浸式的一种陪伴，没有刻意的教育目的，却能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学会知识、培养能力。那么亲子关系呢，也是在点滴互动当中变得亲密起来。新的小空带娃办事，让孩子直观地理解社会是如何运转，感受规则与秩序，获得难以替代的参与感和责任感。那么孩子呢，在真实的环境当中通过参与和实践来学习，效果呢要远胜于抽象的教学。将孩子融入日常是一种沉浸式的教育，不花钱，不刻意，却自然而然的就完成了多重启蒙，这才是真正高效的育儿。

0: 那么带上孩子就是在为他的成长注入养分，带孩子一起做事，那些闲聊互动观察里藏着的是成长最重要的东西。让孩子触摸真实的生活，书本知识再生动也比不上去亲手摸一摸泥土，亲自摘一次菜。没有真实体验的连接，知识呢就只是悬浮的口号。
1: 哭后悔感透在此去朦胧，
0: 让孩子积累我能行的底气，真实生活里的任务虽小，却需要协调听指令，面对意外所承担结果。每次小小的成功都在积累着我对世界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信念。与孩子增加并肩做事的亲密感，一起去讨论今晚吃什么，一起种下一颗种子，一起回家在路上数路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是孩子长大之后最温暖的记忆，也是亲子之间最牢固的纽带。所以说，别再把孩子留在家里了，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方便就带上他。那些被忽略的日常，恰恰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0: 遥控。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晨昏相伴，赤玉如茶，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眼下四川各地的秋粮陆续迎来丰收，巴蜀大地一片金黄。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我省抢抓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推进秋粮抢收、积收减损、颗粒归仓等各项工作。咱们四川丘陵山地多，田地比较零散，秋天雨水还多，所以把农机调配好，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就格外重要。在推广积收的过程中，各市州因地制宜制定指导方案，把农机检修、机手培训、粮食烘干仓储这些事儿落实到位，尽可能的降低了粮食损耗。我们先来聚焦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位居全省第一的达州市。面对秋季气候多变的情况，当地靠着高标准农田打底、农业科技加持、跨区域调配农机等实打实的办法，化解天气带来的风险，全市水稻积收率超过 90%， 稳稳守住了秋粮丰收底盘。在通川区东岳镇玉中村，联合收割机穿过千亩示范田的稻海，全区15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乡亲们落实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和积收减损举措。村党支部书记赵炯信心满满地说，今年水稻各环节管护到位，结实率高，籽粒饱满，亩产可达1350斤以上。而在宣汉县清溪镇白鹤村，切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饱满的稻粒如金色瀑布般倾泻进了运粮车里，在田埂上的乡亲们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村党支部书记崔松感慨说，过去这片地零碎分散，大型农机进不来，秋收全靠人工，费时费力又费钱。现在不一样了，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田承方路相通，渠相连，大型收割机直接开到田里头，一亩水稻15分钟就收完了，效率提升了不知多少倍。今年绵阳抢在主机稻开镰前对联合收割机谷物烘干房开展全覆盖检修维护，以实现积收减损、即收即烘，给水稻丰收上了双保险。在三台县金石镇的红梅家庭农场，农机手逐一排查收割机的割台、输送槽、液压系统和卸粮桶，力争把水稻积收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农场主红梅说，水稻熟了，遇上雨天就容易倒伏发芽，抢收全靠机器争时间，提前调试好以后，1000亩水稻的积收损失每降1%，就能多收近万斤粮食。如果说收割机是秋收的一线部队，那烘干房就是解决粮食安全存储的后勤堡垒。在三台县建平镇的丙石联合社，烘干房里的18台烘干机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理事长王平虎说，新粮收下来水分高放不住，尸谷子进入烘干房后 30% 的水分12小时就能降到 13.5% 的安全标准，周边农户不用晒场，不靠天，粮食品质和卖价都稳得住。一路向南，我们再去到宜宾，高县庆岭粮油现代农业园区的水稻机械化收割率已经达到 100%， 不光省下一大笔人工开销，收割速度也提上来了，抢抓农时保收成，守好了粮食减损这道关。除了收割环节高效提速，产后加工无缝衔接是今年秋收的又一大亮点。园区打破传统晒粮看天气、缺场地、缺人手的局限，构建起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闭环作业体系。田间收割后的新鲜稻谷，马上有转运车辆送往园区智能。

化加工烘干仓储中心，不用再落地晾晒。中心负责人陈礼杰介绍，智能烘干仓可以根据稻谷含水率、环境温度精准调控烘干参数，从卸粮、清杂到烘干、暂存，全程一站式完成，再也不用看天吃饭、靠天晒粮，真正实现了颗粒归仓、优粮优储。距离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我省各地大力发展智慧农业，不断完善高标准农田、智能加工等农业基础设施，构建起标准化种植、机械化管护、智能化采收、精细化加工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逐步实现从人工农耕向机械制耕的跨越式转变。秋收时节，巴蜀大地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粮仓更丰盈。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

0: 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事关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关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雁江区铁路一村的居民在资阳观察 APP 民情通上留言反映，小区14栋背后排水沟的盖板塌陷，给居民通行带来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维修。9月16号，记者前往现场走访，十四栋背后的排水沟覆盖着水泥盖板，成为一条出行捷径。平日里，铁路一村小区居民及附近群众大多走这条近道上街。记者在现场看到，厚度5厘米的盖板从中间断成两半，掉进排水沟，形成的缺口长2.28米，宽1.1米，留给居民通行的路面仅有0.54米宽。附近居民说道：“
1: 这条啊，是我们这一头这头人的腰路，这头就快家就不当方便了噻。
2: 你走到这了，你管得小心点噻，就只有这个样子。”
0: 除了这条小路，附近居民上街还有其他通道，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路绕后时间长，不少人仍选择扶墙慢行通过。居民说道：“
1: 你说这两天比赛又去转过，我转多久我也懒得走，我还是最轻松，把它慢慢的过去噻。”
2: 我们这是打了条，起码要走5分钟吧，样子嘛。
0: 记者以14栋楼下为起点，建设北路为终点，分别测试了走三条通道的耗时。走小路全程仅需4分23秒，比另两条线路省时一半。既然走小路省时省力，那修复塌陷的盖板就很有必要。记者随即与莲花街道火车站社区党委书记陈春取得联系。陈春说道：“
3: 我们大概是可能就是8月21号左右，我们晓得这个情况，我们就前联系了这个铁路的建筑工序，好，工序负责人呢在8月25号的时候就到现场来，对现场进行了一个勘察和测量。9月14号的样子，他们采购的这个钉子盖板到了，但是因为质量问题呢，他们就没有使用。现在就是说给出的最新的解决方案，就是再请一个第三方的施工队到现场来进行盖板的那个现浇处理。”
0: 9月17号，记者从社区获悉，塌陷的盖板已全部更换，使用的是新型材料盖板，相比传统水泥盖板，耐用性、抗压性更强。陈春表示，后续社区会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如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相关主体责任方，确保辖区居民居住及出行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关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用都能使用公积金。再来关注到9月20号，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为满足乘客中秋节、国庆节出行需求，成都地铁将于中秋节节前一天及最后一天9月24号、9月27号，国庆节节前一天及最后两天9月30号、10月6号、10月7号，对线网各线路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服务热线同步延时服务至凌晨1点。具体内容请关注自阳观察 APP。 中秋国庆假期轨道交通自阳线末班车延长至23点。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这俗话说哈，春困秋乏。那秋季开车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交通安全隐患。那关于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一定要牢记于心。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哈，一定要检查车况。像车辆呢，经过酷热的夏季运行以后，驾驶员必须要加强车辆全方位的检查维护，确保车辆整体技术性能的一个好恢复。那还有呢，就是要检查一下雾灯。秋季雾气增多，这个时候雾灯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我们在开车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雾灯啊，特别是后雾灯是否能正常的开启。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到维修厂来进行一个维修。还有呢，像秋季露水增多，那影响开车的视线，我们在出发之前哈，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雨刮器和玻璃水是否正常，不要影响到前挡玻璃的清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检查一下空调的除雾功能。大家都知道秋季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挡风玻璃容易结霜起雾，严重影响开车的视线，最好经常检查空调的除雾功能。好，秋季的除雾请用暖风。入秋多雾，夜间和清晨更容易多发。在高速公路上、山区路段、临近大面积的水域的路段，还会经常出现团雾的现象，对安全开车的话影响有点大。所以呢，雾天开车哈，我们还是要牢记于心，正确的使用灯光。像雾霾天气啊，我们也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千万不要打开远光灯，以免哈射出的这个光线呢被雾气慢反射而使可见度更差。
1: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
0: 那还有呢，就是保持低速行驶，就是在不同能见度下，我们还是要选择安全的车速行驶啊，为收集路面的信息、判断操作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那除此之外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间距离呢，是安全开车的必要条件哈，只有这样的话，遇到突发的情况才能有空间采取避险的一个措施。那还有呢，尽量避免超车，因为像雾霾天能见度是比较低的，驾驶员会看不清对向车道和相邻车道的情况，这个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超车，一般尾随前车行驶较为安全哈，但是需要与前车呢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距离。除此之外呢，也要清除车窗的雾气，像雾霾天气多发于秋冬季节，那这个时候的节气气温是比较低的，车内容易起雾，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开启前后窗后视镜除雾功能，以便及时准确的判断路面的情况，避免盲开。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个小节呢也聊到哈，像秋季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那么接下来呢来说一说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哈。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电器设备，不要去撕拉乱接电线或者说插座，不要超负荷的用电，那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用完电器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如果说哈，你用完电器以后，如果说你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关闭电源，做到人走电灭。如果说电器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严禁用水来灭火，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在安全的前提下哈，可以尝试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或者说是用这个被子覆盖灭火，并且拨打119报警。
1: 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
0: 那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也不要乱扔烟头，教育小朋友呢不要去玩火，家中如果说有打火机或者说是火柴，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做饭时不离人哈，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做饭啊，炖汤啊，烧水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人看守，不要远离厨房。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还有呢就是要注意燃气使用的安全，燃气设备呢远离可燃物，严禁私自拆除改装迁移燃气线管线，然后灶具等设施。日常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维护燃气设备，那检查厨房燃气交管是否有老化松动一些现象哈，发现异常那就要及时的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更换。那如果说发现了燃气泄漏，要迅速的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去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的检查。遇到任何的燃气安全事故呢，要迅速的远离危险的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那严重的话，我们可以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
0: 日常呢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家中的一些可燃物，像楼道阳台上不要去堆放杂物，以免发生紧急情况影响逃生，不堵塞消防安全通道。电动自行车不进入室内和电梯等地方，严禁在建筑物内去充电和停放，严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或者说是安全出口处等这些地方，不要拉飞线充电，然后充电时还是要远离可燃物，充电的时间不要太长。

好的，了解完消防犬知识以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像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网购的一些囤货呀，节日的礼品快递迎来高峰期啊，不少市民呢在拆快递的时候都会发现，哎，有一张精致的小卡片，还有附赠一些湿巾呢，然后呢湿纸巾啊，便携带的一些贴心的好物哈，就是方便携带的一些好东西哈，一些好物，然后看似是商家回馈客户的暖心福利，实则呢是骗子紧跟节日的热点精心设计的新型诈骗陷阱。你比如说像购物节骗子啊，仿冒哈某东搞的一些好礼大放送啊，天气热的时候冒充某音发的一些清凉小卡片啊， AI 热潮来了以后又宣称有 AI 智能好礼相送啊，一句话，什么热点都能蹭，什么噱头呢都能用。但是骗子送的这些小礼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真相就是藏在礼品卡片上的二维码里面，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接触骗子的第一道门，那扫描以后呢往往会跳转到浏览器，随后呢有骗子就假扮哈这个所谓的客服主动的联系你，多以发小额的红包赠送礼品等方式引诱受害人去参与，再以高额返利为幌子诱导市民垫付资金做任务哈。那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呢也知道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套路，然后最后呢以任务没有完成操作失误等借口啊拖延提现，一步步要求加大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实施诈骗。这个又说了这么多哈，是不是很眼熟？没错啊，就是刷单诈骗，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而这些礼品卡片上哈，就是刷单诈骗前端引流的一个环节。这类仿冒卡片往往制作是非常精美，特别好看，除了印有某音某东等这些显著品牌的一个标识以外呢，还会设计哈，就是礼遇，就是礼遇领取指南，或者说是三重中秋礼遇呀啊，包括呢像这个双节通勤等内容，并设置现金卡家电等奖品啊，中秋礼品卡甚至是会附带一些月饼的图案显示哈诚意，那进一步的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然后骗子利用的就是大家对官方物料的信任啊，先用兑奖卡吸引注意，再通过扫码联系客服下载兑奖 APP 充值保证金以及共享屏幕等环节，一步一步的将用户呢带入诈骗的陷阱。说到这里呢，也要提醒到大家，收到类似礼品卡请第一时间销毁，千万不要去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不点击未知的链接，不下载陌生的软件，不添加陌生的客服，更不要共享屏幕。官方活动请认准官方 APP 官方客服，千万不要轻信快递包裹当中的中奖卡兑奖卡，凡是要求垫资做任务的、充值保证金的、刷单返利的，都是诈骗，不要相信。那如果说遇到可疑的情况，请拨打96110咨询。一旦被骗，请保证证据，然后立刻拨打110报警求助。再一次的提醒到大家，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去贪图便宜。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看到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有喂。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5: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

0: 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就是提示你的积分即将过期，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有哪些套路和风险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胡先生呢就收到了一条1068号、号码开头的短信，然后内容呢大概就是写着啊，一电换新清除提醒，就说啊他有累计多少多少分，然后明天就要消失了，积分的话可以兑换手机手表，后面呢还附带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但是下单之后胡先生就发现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他说呢自己就稀里糊涂的点了，直接就把钱给扣了。商品的图片看着挺高级，但是这个型号市场上压根儿就没有啊，页面做的也特别的简单，客服呢也联系不上。
1: 望远镜眺望，热气沉醉，空气漫游。
0: 而相似的一个遭遇，王先生呢也收到了积分的短信哈，就提示他呢他有十多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了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哈这个也晚多分，然后就能怼一环，可是填写完收货信息，对方呢却要求他去支付168元。快递到手以后发现这个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的功能。
1: 那么多遍让幽默点缀都无所谓。
0: 那还有朋友呢在平台啊就晒出了一些短信哈，短信开头呢就是写着疑连老用户调研，或者说是疑卡到账等这些字样哈。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官方的哟啊，官方的链接。那文字当中哈则写着余额提醒，然后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这些催促型的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然后记者呢也是打

拍了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的登录操作，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哈啊，有60000多的积分。然后商品栏里面呢，就有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扫地机器人呐、啊、等等。那么其中一款哈手机的一个旋转兔，然后与某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样式呢是高度相似哈。总而言之呢，他点击立刻兑换，填写完收货信息，然后支付界面却显示哈，像他这个积分单自认第一口哈就是7000多元啊，但是呢你还是需要去缴800多元，然后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就排不上永仓。仿冒的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的一些域名误导用户去进入哈。你比如说像这个 I0086、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客服的电话，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的一个之差，然后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只要一刻呼吸开始我的旅行。像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啊，一类呢是诱导用户下单以后发来低价的商品，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更直接了，下单以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的入口，没有办法追回已付的款项。所以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有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一个基础。诈骗分子可能会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去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说直接点击链接，进而套取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的购物账单购物转账，然后甚至呢是植入木马钻走银行卡里面的资金。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哈，像警惕一些虚拟的号码和异常的网址链接，一旦发现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知识，
1: 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洗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吕女士呢却因为天天做这个事情哈，受尽折磨。怎么回事哈？她反复的咳嗽，夏天快要过去，然后这几年呢也经常去看医生哈，哎，最后呢医生就发现哈，他有一个不起眼的习惯。林女士呢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等这个浴室里面充满热气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的洗。而她家的这个淋浴头哈已经是十多年没有换过了。然后医生就说呢，他患上了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感染引起的肺病哈，这个名字呢听起来有点陌生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淋浴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当中，然后里面呢就藏了大量的这种细菌。淋浴喷头里面的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哈，可能比自来水里面高出许多倍。那尤其呢是十多年都没有换的旧喷头。那说到这个鸟分支杆菌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当中生长，而花洒呢就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的面前出现的症状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胸闷胸痛啊，或者说是发烧乏力呀、好咳嗽咳痰呐、等等哈。因为像这种细菌感染呢往往发生在肺部哈，和肺结核的症状呢有点像哈，但是这种病呢更加的隐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防范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喷头一定要定期的换，水垢定期的去清理。像淋浴喷头三个月左右就要定期的去除一次水垢，使用的时间长了就要及时的去更换。那还有呢就是除垢的一些小方法啊，比如说白醋和清水1:1的一个混合，把这个喷头拆下来泡三个小时，再用旧牙刷刷洗干净。然后洗澡的一个顺序哈，我们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然后再洗身体，让身体呢适应水温，最后呢洗头，让头皮充分的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水温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水太烫哈，全身的血管扩张，然后心脑供血反而会减少，容易缺氧头晕。水太凉的话，毛孔突然的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脑血管也是一种刺激。当然来说到这个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长啊，一般的话淋浴5到10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别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的话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而且洗澡的力度也不要太大，稍搓澡，然后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就可以了，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这个洗澡的时候要合理的控制水温和洗浴的时间，然后花洒的话也要定期的去清洁并且更换，出现长时间不明原因的干咳等症状那就要警惕哈，是不是感染了鸟分支杆菌，那并且及时的去看医生。

好的，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啊，金秋揽胜，佳节相逢，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三节同庆哈，滋养好巴适。而且我们滋养哈有很多很多活动等你来哈。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哈，首先是我们的雁江区的雁家坝乡村公园，然后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在雁江区宝和镇雁家坝乡村公园，推出一些活动，每天10点不同主题活动免费体验哈，14点呢，像我们机器人的巡演，还有机甲巡游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逸。除此之外呢，就是丰收羊肚菌粑粑宴哈，每天12点准时开戏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紫阳观战场哈，可以去了解一下。不过呢，粑粑宴建议提前的预定哈，就是席位有限哈，先定先得。联系电话呢，151-821-8807哈，151-821-8807。那还有呢，就10月1号、3号将开展哈，像我们的手工体验活动，水扇 DIY， 还有植物拓印帆布包，包括了像我们这个是香薰啊，拉拍呀、我们都可以亲自去做一做啊，做你喜欢的这些小挂件啊，小帆布包啊。每天2场哈，每场呢限20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哈，下载自阳观察 APP， 然后呢找到哈自阳是个好地方。别问假期去哪玩，在自阳过节真的太夯了哈。然后下面呢有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扫码进行一个报名。在我们的安岳县哈，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时间呢是9月26号晚上的19:30到21点，安岳县将举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系列活动。活动呢也是深挖中秋文化内涵，紧扣中秋团圆。安岳柠檬、安岳时刻发展成效以及家国情怀为主线，精选优质节目，打造兼具团圆意境与地域特色的中秋视听盛宴。9月20号至9月22号哈，可免费在线上申领门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安岳县的徒步健身活动哈。将在9月25号呢举行踏寻时光凝聚风景2026年安岳徒步健身活动哈。那么本次徒步活动呢打造文体科创融合盛宴，安岳中学排球队将带来精彩的文体展演，科技机器人呢也将亮相现场哈，徒步助阵。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安岳县还有2026年的中秋光影秀哈，是9月26号晚上9点，然后安岳县呢将在蒲州文化广场举行2026年的中秋光影秀活动。当然，在我们乐至县哈。2026年中秋农民丰收节四川省主场活动，9月23号哈，我们就在这个天搞这个活动。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主场活动将在乐至帅府粮仓举行，活动期间呢将同步开启丰乐趣享，农趣西园。帅府粮仓金秋农耕文化体验季系列活动哈，然后乐至归乡号小火车呢也将开正式开。

还行。从我们的真红祥到甩夫两超哈，去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风情。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乐至县的何以乐至啊，月圆中秋圆游会哈，那包括呢像我们金秋宋家国欢聚庆华诞啊，乐至国庆嘉年华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除此之外呢，就我们的高新区哈，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还有呢像我们啊高新区的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哈，也是有超多的活动。那么大家呢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那么同样呢也是刚刚说到哈，我们可以找到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文章，然后具体的一些活动还有具体的一些报名的方式啊，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知秋。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9月20号，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为了满足乘客中秋节、国庆节出行需求，成都地铁将于中秋节节前一天及最后一天、国庆节节前一天及最后两天，对线往各路的各线路延长运行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服务热线同步延时服务至凌晨1点。成都轨道集团预计中秋节、国庆节节前的一天线网客流较大，那么节假日期间商圈景点、交通枢纽站出行客流增长，建议市民提前做好行程安排。双节临近，近日四川多个景区市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公告，将实行全线上、实名预约、分时限流入园等措施，包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熊猫谷、李庄古镇景区等等。那么节假日的出行一定要注意合理的规划出行线路，提前购票，及时关注景区动态。9月14号，自扬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通过集中创作加常态征集的方式，发动广大网民在抖音视频号平台多元创作，展现自扬风光之美、文化之韵、民生之暖等视频作品。那么首期集中创作活动将会聚焦中秋主题活动，那么即日起，我们启动了线上招募，也邀请广大朋友沉浸式的体验拍摄烟火自扬。好的，那么本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中秋假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参与哈。那么除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可能有很多年轻朋友比较适合参加。9月25号到27号第一届国漫潮会资阳TIA 电竞动漫嘉年华在资阳方特水世界上线。3天时间，9位人气特邀嘉宾狐妖小红颜这官方联动 IP cosplay 选秀比赛双城联动打卡，那么一个完整而热闹的国漫现场就等着大家去逛。那注意哈，活动的时间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那么是这个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是在资阳方特水世界哈，不需要购票就可以入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说一下，9月25号呢是超级肥宅右总、小耳丝丝、猫猫岩，9月26号呢是年勋，还有菊南枝以及呆毛夏天，9月27号是油浮水母、二狗子、跳跳虾哈。那么喜欢这个动漫的朋友可能对这些都比较熟悉了哈，就赶紧去。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9月25号开幕日呢，有这个 cosplay 选秀第一场，还有打卡兑换周边嘉宾见面。那么在26号呢是这个舞台嘉宾互动，还有这个 cosplay 选秀第二场国漫市集，还有电竞水友赛。9月27号呢就是这个选秀比赛颁奖典礼，还有国漫市集限时优惠，最后对礼机会、嘉宾收官互动等等哈，非常的丰富。那注意了，这个里边有几个需要大家就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狐妖小红娘官方 IP 展台，还有这个就是 cosplay 选秀还有就是双城联动打卡集章抽好礼哈，这个活动。那么另外呢，熊出没还有天府国际动漫城，以及蒙西河遗址、安岳石窟等等资阳文旅资源哈，也是搬进了国漫现场，边逛国漫边认识我们的资阳啊，所以呢特别好逛哈。那大家呢也可以最好是也装扮一下，就是 cosplay 一下进去哈，这个氛围感更满一点。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自驾路线四横哈、为什么叫四横呢？因为它这个路线基本上是从我们国家的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就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啊，非常的苍茫的一条线路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这个黄河啊，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大气奔流涌进啊，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项目。那有了黄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长江。长江呢全长是6300余公里，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山脉，那么干流流经了11个省区市，最终是注入到东海。那么从雪山冰川间的涓涓细流到峡谷中的奔腾大江，再到中下游纵横交错的河网，长江呢几乎是横跨了咱们中国地势的三级阶梯。这条自驾线路从雅安出发，那么雅安呢是在咱们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一个过渡地带，也是著名的川西门户。向西呢是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向东呢则逐渐的进入到四川盆地，青衣江穿城而过，汇入岷江，最终是进入到长江。那么于是从这里出发，实际上也是顺着长江水系一路向东，沿着青衣江来到乐山，岷江大渡河还有青衣江在这里交汇，乐山大佛就开凿在这个三江汇流处的凌云山崖壁上，继续向南到达宜宾哈。那么从这里开始，河流正式的被称为长江，宜宾也就是咱们万里长江真正意义上的起点之一。从宜宾开始，大江进入到四川盆地沿途接纳了沱江、嘉陵江、乌江等众多支流，到了重庆，嘉陵江汇入长江，两江交汇，山城也沿着江岸与山坡层层生长。这一段的长江已经不仅仅是一条自然河流，码头、古镇、城市沿江是密集分布，长江呢也成为了沟通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水路啊。丰都、万州等等城市也随着大江一路向东展开。离开万州这个地形就开始收紧，来到了奉节白帝城，壮阔的三峡就扑面而来。长江呢从白帝城下进入到这个瞿塘峡，两岸山峰是骤然逼近，宽阔江面被压缩进了这个峡谷之中啊。那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就是这一段长江了。那么瞿塘峡、巫峡还有西陵峡接连出现，大江横切，巫山山脉形成了近200公里的长江三峡，这也是整条自驾线路当中地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那么继续经过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抵达宜昌，那么长江终于是冲出群山，从源头到宜昌为长江上游。那么从宜昌开始，大江进入到中游，地势呢迅速的变得平缓，车窗外的景观也随之改变，峡谷渐渐的消失，江面越来越宽，平原湖泊与河网开始成为了主角。长江一路从西部奔涌而来，到了中下游，终于塑造出了另外一种中国，水乡泽国。这里地势低平，水热充足，河流湖泊与人工河渠是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河网最密集、淡水湖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孕育出了广阔的稻田、城市与村镇。那么沿着长江向东到达这个湖北武汉，长江与它最大的支流汉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江面宽阔，桥梁横跨两岸，江城呢由此而来。

么继续向东，经过了这个江西九江一带哈、啊，长江与这个鄱阳湖水是相连啊。再往下走，还有这个巢湖以及无数大小河流与湖泊共同组成庞大的一个水网。那么这个长江从城西奔流而过，紫金山还有幕府山等等山地与江水相望，沿岸分布着这个牧岩、滨江等等景观。登高望去，大江宽阔，洲岛横卧江心，桥梁横跨南北，山水城在这里交织出了南京独特的滨江风貌。那么再向东就到了这条线路的终点哈、啊，镇江。这里不仅是位于长江下游，还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一个交汇地点，两条中国最重要的水路在此相遇哈、啊，也让镇江自古成为了江河交通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自驾到这里其实还不用停，沿着大运河转向南北，又可以进入直接接入到这个五纵之一的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怎么样，这一条线路哈、啊，我觉得真的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国之大哈、啊。当然这个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的有意思，每一个就是沿途的风景，大山大河大川都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不同的惊喜。哎，但是如果说这个四横哪一条最能够欣赏自然风光，很多人或许会把这一条投给西部雪域天路。这条线路是从四川雅安出发，一路向西抵达西藏日喀则，依托318国道串联起了雪山群峰、冰川奇观，还有高原湖泊等等自然景观，以及筑路精神、红色记忆、藏地文化等等人文景观。那么从四川盆地西缘到青藏高原腹地，公路是不断的翻岭横断山脉，雪山峡谷、草原、森林、冰川、高原湖泊是轮番出现。短短一天之内，这个海拔甚至可以从可以上下变化数千米。所以呢，它也因此成为中国最经典的自驾线路之一。那起点依旧是从雅安出发，而这一次我们换个方向哈，沿着这个318一路向西，向西藏青藏高原出发。离开四川盆地，穿过二郎山一带，首先抵达的就是康定哈、啊，这里是海拔2600米，是川藏线路进入甘孜的重要一站。然后呢，继续往西走，就是这个著名的折多山了哈。这个被称为康巴第一关或川藏第一关，公路在山间不断的盘旋爬升，天气、植被乃至人的体感都会随着海拔迅速的变化。喜欢川西的朋友一定对这条线路不会陌生哈，我个人是已经比较熟悉了，非常美的景致。翻过折多山，眼前的景观就随之一变。新都桥啊，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理塘，这里地处川西高原深处，四周是雪山环绕，毛亚大草原在群山之间铺展。而从理塘继续向西，经过巴塘，跨过金沙江，就正式的进入到西藏，来到这个芒康横断山区最典型的山高谷深。还在继续哈，这一带大江与山脉几乎是平行排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从青藏高原向南奔流，高山与峡谷一道接一道，自驾也变成不断下到谷底再翻上垭口的一个循环。那么经过这个左贡八宿，继续向西，雪山和冰川开始越来越近哈，就能够慢慢的抵达到莱古冰川，这也是非常有名的。这种雪山与森林并存的景象，让这里也成为了青藏高原非常特别的一片这个区域。那么继续往前走，就会经过这个巴松措哈、啊，最终抵达这个拉萨这座日光之城哈、啊，就不用我再多做介绍。那么到了这里，雪域天路当然没有继续哈、啊，从拉萨继续向西南翻越这个冈巴拉山、羊卓雍措，就会出现在云山之间。还有继续往往西走，就会抵达这个日喀则。总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四条线路哈、啊，是串起了咱们中国东西横跨的万里山河，什么戈壁啊、草原啊、峡谷、雪山和城市，一路都在变化。我们中国真的是太大了哈、啊，值得走的路还有很多很多。不妨选一条，在这个车轮向前的每一公里当中，重新来认识这片土地。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央视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西昌篇》开播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这来自咱们西昌的这个山海风味齐齐亮相，啊，鸡枞菌宝汤，还有这么库桥蒸排骨等等啊。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刷一下，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哎，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好几年，好像很少介绍过西昌。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西昌这座城市。哎，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咱们这个西昌呢是在这个四川西南啊，横断山脉东缘，西侧牦牛山雄峙，东面是落基山来叠翠。安宁河穿城而过，哎，冲击出了四川第二大平原安宁河平原，万顷琼海浸我城中，山水城再次相拥，这是一个大的概貌。那么西昌郡内平均海拔是1500多米，最高海拔与河谷最低之间高差超过了3000米，造就了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立体气候。哎，正是这样一方水土，注定是不会辜负物产。丰沛降水，充足日照，与洁净山林孕育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风物。一类随雨季自深林破土，一类是扎根高山，向着日光生长。寻味山海这期讲的正是这独属于高原的风味。其实到了每年夏天的时候，这大凉山的雨水就唤醒大地，这个鸡枞菌就破土而出了哈。它也是这个白蚁共生的一个山野生灵，只在这个适宜的温湿度里短暂出现，是一年一期的一个限定鲜味了。那么高温高湿的气候搭配大凉山完好的这个原生山林，滋养出最地道最鲜嫩的山野鸡枞啊，这个菌柄粗结壮白，肌理紧实，入口脆嫩，泛着山林独有的一个清冽清甜。那么对于西昌人来说，这个鸡枞呢有两种经典吃法，琼海小白条鱼呢是鸡枞菌最佳搭档之一哈，鲜鱼搭配手撕的这个鸡枞慢炖啊，菌子的鲜缓缓地融进鱼汤，做出来的鸡枞菌煲汤啊，汤色乳白。哎，其实我去了很多次西昌，还真没尝过这个鸡枞菌煲汤哈。那入口呢，先会是这种清鲜的鱼味儿啊，而后呢，就是这个鸡枞就是独有的清甜层慢慢漫开啊，温润绵长。那么油鸡枞呢是留住雨季鲜味的最好方式，新鲜的鸡枞沥干水分哈，顺纹理撕成细条，拌盐吸出水分，冷油入

锅小火慢浸，那么等到油温慢慢抬升，这个菌条慢慢脱水卷曲，香气一点点释放在屋里啊。哎，听说把这个熬好的鸡枞啊，这个油鸡枞封罐来储存，用来拌面炒饭，随时都能够抬起这个扇叶气息。那么由于这大凉山哈是坐落在这个海拔1500到3500米的这个高寒山地，这样的一个地理条件下，多数的作物难以扎根，唯有苦荞是坚韧生长，在此扎根3000多年。高海拔、强日照，哎，富含矿物质的这个微酸土壤，加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昼夜温差，就便于这个糖分与营养物沉淀。所以呢，凉山的苦荞品质上乘，拥有籽粒饱满、风味醇厚的特质。这些黑褐色的小小颗粒，外壳粗糙，貌惊人，却是凉山人赖以生存的粮食。慢磨慢筛的这个苦荞粉，带着这种细微的颗粒感，是制作苦荞千层饼的原料。冷水调糊，大火上。锅乌油慢烙哈，面糊一层层的叠加，烙出这个层次分明，这个柔韧焦香，纹丝不乱哈。尤其是当这个苦荞遇上排骨，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那么由于提前浸泡的苦荞，哎，把它就铺在这个这个梯底哈，上面码上这个腌制好的排骨，上面再附一层这个苦荞麦啊，大火烧后蒸足半个小时。而蒸好的这个乐条来浸润荞香，油脂被这个荞米当中和去腥，一口下去，肉香、汁香、骨香层层递进。听说哈，吃苦荞的时候，哎，最地道的搭配还得配上腊肉，腊肉嘛，油润十足，苦荞饼呢是柔韧焦香，哎，一荤一素之间，质朴厚重的高原风味是尽在其中。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哈，2026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也会开幕哈。那么作为四川第二淡水湖，琼海也是承载着西昌人的千年渔耕记忆。相传2000多年前，一批西昌人南迁至此，发现了这颗高原明珠，从此呢在这里是定居渔猎，繁衍生息。一代代的渔家人在琼海撒网捕鱼，世代与湖泊共生，久而久之形成了近海护湖的一个传统习俗。开海便是其中最隆重的仪式哈。那现在这项古老的习俗是代代相传，已经演变成了全城瞩目的节庆活动。那么第九届西昌琼海开海节啊开幕了。那么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如果去的话，还能够感受到那种捕鱼观赏、打鱼体验等等超多的活动。总之呢，我个人觉得西昌还真的是一个宝藏城市哈。然后这里有给大家一个参考啊，中秋国庆不知道去哪儿，西昌哎可以安排一下了。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

0: 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驾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3: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最近有这样的一则消息，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种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的一个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那么据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的《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这种虎猫是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那么体长呢大概是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研究报告作者之一玻利维亚生物学家宝拉·诺加莱斯·阿斯卡伦斯说，这种虎猫皮毛是呈那种铅棕色，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从这个粪便的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以这个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呢，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的习性知之甚少。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诺纳斯莱斯克罗阿尔说，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到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现观察的两只虎猫，其中一只多年前被当地人当作家猫来捡回家，现在已经10岁。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叫做这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叫做提尔卡约虎猫。那这个虎猫呢，也是这个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那么学界长期以为只是一种虎猫，但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莱斯克罗阿尔说，这个虎猫是这种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研究团队为此呢是分析了从这个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脱氧核糖核酸的样本，那其中8份取自博物馆标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了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经完成了独立演化。他说，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据路透社报道，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视化为了2个异危物种，其中这个种群数量均处于这个持续下降的状态。那么这个迪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经提交了本次发现的成果，等待 IUCN 分别单独评估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那么现在呢，这个胡尔卡约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这个就是虎猫的一些视频，特别的可爱和漂亮。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滋养从和睦相融的社区邻里到携手致富的乡村产业，再到凝心聚力的红色研学阵地，全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新的高度。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绘同心共富的幸福图景。走进雁江区狮子山街道431社区车城广场，多功能活动室歌声悠扬，户外广场毽球翻飞，乒乓跃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该社区源自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集聚区，汉、回、苗、彝等多个民族群众在这里共居生活。社区持续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融合。
2: 原来因为在工厂的时候他们就是同事，就是朋友，退了休之后我们就更加是老邻居老同事，那感情就更加深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社区的可能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社区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以党建绣花针穿起民族工作千条线，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各族群众在共治中增强主人翁意识。目前社区已组建8支特色文艺队伍，吸引400余名居民参与，打造100余处民族团结微景观和民族文化长廊，构建抬眼可见民族风情、驻足可读民族故事的文化互嵌空间。一直由2000余名各族群众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长期活跃在社区，年均服务群众超2.1万人次。在安岳县岳新乡猫山村，藏族姑娘夏木创办的家庭农场，厂房墙面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语格外醒目。
3: 跟那个汉兄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经常聚会跳舞啊、唱歌啊，还跟那老年人摆龙门阵啊，现在都跟那在自己的家乡一样的，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家乡。
1: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民宗部门的大力帮扶下，项目的农场种植柠檬300亩，配套建成1100平方米加工厂房和仓储冷库，形成种植、仓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小小的柠檬成为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果。在乐至县，依托陈毅故里景区打造的弘毅学堂，深挖革命历史里各民族并肩战斗的故事，开发沉浸式红色研学课程，用红色文化搭建各族青少年交流交融的桥梁。
4: 我们接待2.3万人次的这个学子，有来自这个羌族的、这个彝族的啊，各个川渝地区这个很多民族的都来过。
1: 山海相融，同心致远，立足多元实践，滋养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同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答卷。近日，魅力巴蜀非遗华章巴蜀非遗北京推广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地坛公园拉开帷幕。来自资阳的东风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非遗好物集中亮相，向北京市民和游客生动传播资阳非遗文化。
5: 当天上午，地坛公园内非遗展销展台有序排布，人气高涨。资阳展台前，立体剪纸摩天轮、染色剪纸蝴蝶、竹丝宝扇、乐至蜀绣等非遗产品依次陈列，精巧别致的传统技艺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工作人员热情细致讲解非遗技艺特点与文化内涵，现场赞叹声不断。其中，乐至双面蜀绣作品《蝶恋猫》和谐，凭借细腻精湛的针法、灵动传神的造型，成为现场人气爆款展品。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双面绣精巧工艺，细致讲解蜀绣非遗文化，独特的传统手工技艺让围观市民连连称赞。
6: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能做出这个手工的人特别有智慧。有惊艳到我，我就很从那边过来，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猫，我觉得特别栩栩如生，特别逼真。双面 对，而且双面的。
5: 与此同时，雁江区东风系列剪纸作品凭借巧妙构思、精美造型，收获现场广泛好评。一张张匠心独运的剪纸作品质感出众，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剪纸的固有认知，让现场市民纷纷感叹传统手工技艺的神奇与惊艳，充分展现出资阳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据悉，本次活动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北京景华控股有限公司、各市州政府驻京联络处办事处等单位承办。
7: 双节临近，为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25号至10月7号，资阳市将在雁南湖举办月圆庆华诞潮集会资阳特色展销活动，通过好物展销、非遗体验、美食荟萃、惠民补贴、汽车展销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双节多元消费场景。
5: 近日，记者从高新区产业服务局了解到，本次活动精选60家优质商户入驻，将在雁南欢乐里街区和雁南湖公园门口共设置60个标准展位，展销品类丰富，本土特色鲜明，全面涵盖民俗文创、手工好物、特色小吃、农特优品等多个品类。
8: 现场将集中展销蒋鹅、安岳米卷、李小军麻饼等资阳非遗美食和农特产品，安岳柠檬、乐至蚕桑文创等本土伴手礼，以及凉粉、凉面、特色卤味等网红小吃，同时集中展示牙骨口腔装备、科创日用品等牙骨造高新产品，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资阳产业发展成果，助力本土优品拓市出圈。
5: 本次活动将累计投放30余万元惠民消费补贴，福利覆盖市级全部参展商户及雁南欢乐里街区全域商家，以真金白银让利群众，提振市场消费。其中，政府普惠消费券可享消费满50元立享6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单用户活动期间累计最高可优惠300元，可通过云闪付 APP 便捷核销。本次活动还同步叠加购车惠民福利，9月25号至27号，雅谷会展中心旁将举办月圆中秋惠购高新中秋车展，汇聚10余户优质车企，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等30余款热门车型，活动叠加购车专项补贴、金融贴息、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同步设置试乘试驾体验区，为市民提供选车、购车、试车一站式便民服务。逛潮玩市集，品资阳风味，购本土优品，享超值惠民补贴，选心仪代步好车。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诚邀市民游客相约资阳雁南湖，乐享缤纷假日，解锁城市烟火新活力。
1: 近日，市自规局启动市集专项集训，着力打造实战化森林防灭火队伍，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此次集训突出实战导向，开设防火政策理论、无人机巡护、防灭火机具演练等科目，参训队员反复练习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等装备操作，熟练掌握无人机航拍巡护、卫星定位等智能设备，通过逐项查漏补缺，进一步规范作业流程，提升单兵精准操作和独立处置能力。
9: 我们将全力以赴以赛出战，将赛事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巡护工作中，提升我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10: 是举行的目的主要是苦练本领，补齐短板，提升人机作战能力，全力筑牢全市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守护资阳的绿水青山。
1: 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推进森林防火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以本次集训为契机，发挥骨干队伍传帮带作用，全域普及标准化实操技能，全面提升基层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能力，坚决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
5: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第8小学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以赛促练，以练促优，进一步规范校园大课间秩序，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比赛中， 一年级师生聚焦日常行为常规展示，完成课前站姿调整、坐姿整理、物品摆放等系列室内常规动作，大家动作标准、步调一致，将良好的课堂习惯生动呈现。二至六年级的展演则完整呈现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流程，从室内准备、楼道路队行进、操场定点站位，到活动板块展演、活动收尾有序返程，各个环节规范有序，师生同步舒展身姿，动作整齐划一，朝气蓬勃，展现出常态化课间训练的良好成效。
11: 我们认真练习列队体操，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既强健体魄，又懂得团结协作，为班级争取荣誉。
8: 反复训练虽然辛苦，但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让我们体会到了集体团结带来的力量。
5: 据了解，本次比赛覆盖全校一至六年级，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设置差异化展示内容，分层呈现日常训练成果。其中，一年级采取分班展示形式，二至六年级以年级为单位集中展演，展示内容精准贴合各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12: 本次大课间活动旨在提升课间活动质量，以赛促练，强健学生体魄，厚植集体意识，切实推动阳光体育落地见效。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阿莱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意渐浓，正是吃带鱼的好时候。其实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带鱼呢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真的是稳坐哈国民海鲜的宝座。而且我觉得这个带鱼长得还特别的好看哈，荧光闪闪的，身形如刀，而且它的刺比较的少，肉呢还比较的多，真的是肉质鲜美。其实说到看似平常的海鲜哈、那它呢也是水产品的一个性价比之王。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带鱼值得吃的营养，以及呢使用的一些建议。对于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带鱼呢绝对是餐桌上的福音，因为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它除了中间一根非常明显的猪刺以外，鱼身几乎上是没得它这个小刺的，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轻松。我呢就不咋喜欢就是吃鱼刺比较多的鱼，刚好呢我也很喜欢吃带鱼哈，尤其呢是香煎带鱼。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并使用的这个带鱼呢，主要就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很多人呢就可能好奇说，为什么市场上看来从来看不到新鲜的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带鱼对水压敏感，然后捕捞上岸呢它就是死的了，就没有办法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平时呢还是推荐大家吃带鱼的时候哈，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方便，更是因为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呢就比较的高。然后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里面哈，像那个冰冻柜里面来往往呢会有这个它带鱼哈。它主要的营养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比如说我们要减重的朋友，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还有呢就是低胆固醇包括呢像它这个 DHA 呢也是比较的突出嘞。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补钙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带鱼的钙含量呢也很惊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丰富的钾和硒，稳住我们的血压。带鱼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它本身表面的银白色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内的黑膜。腥味物质呢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化合物。去除腥味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就是彻底的处理并且清洗，就是你要刮去鱼表面的它这个银脂粘液这一层，这个银白色的物质并非鱼鳞，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银脂。这一层的话，这层物质的话，它的腥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如果说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把它刮掉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巧用一些香料来腌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酒，或者说是酸性的五子香料来降低腥味。我们可以用料酒、醋、柠檬汁或者说是生姜还有葱段来进行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然后健康的一些烹饪的建议哈，像干炸带鱼呢虽然说香酥可口，却是不推荐的一些吃法。因为传统的油炸呢不仅会引入一些大量的油脂增加热量，还会破坏它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这个油炸带鱼的风味，然后建议使用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
首选的烹调的一个方式，就是清蒸或者说是水煮。这两种低温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能有效的降低嘌呤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吃法。带鱼哈，它刺儿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是当之无愧的鱼中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它不仅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N 的平价选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的话，也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40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
8: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然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哎，几乎每天一杯。但是哈，有几类朋友最好不要去喝咖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不要再喝了，不然的话你梗睡不好。不同人群对于咖啡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还是尽量少喝或者说是不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哈，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了。虽然说喝咖啡以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然还是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来说哈，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啊，也不要去喝，因为咖啡的话，它会刺激胃肠道，使这个胃酸的分泌增多。这对于胃功能正常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人群，经常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呐、烧心呐等等症状。所以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以及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哎，也尽量不要去喝。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哈，也不要喝，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有咖啡因，还有鞣酸等成分啊，确实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青光眼患者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喝咖啡。嗯，除此之外呢，就是儿童还有青少年，哎，也尽量不要去喝。包括呢，像孕妈妈，还有就是哺乳期的朋友的话，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运动啊，很多人呢会存在一些误区，那只有避开这些误区，才能懂得健康。比如说像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运动等于白练，哎，这一个误区哈。那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到了某一刻哈，然后开关才会打开，关键在于积累。哪怕说每天你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摒弃哈，就时常的一个执念，拥抱积累的一个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关注每天总的一个运动时间和能量消耗就可以了。误区二，随便移动就算锻炼，不用考虑强度吗？有的朋友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是好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其实这种认知呢会大大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啊，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这样的话才能产生适应性改变。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日常走动还有做家务属于身体的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和力量方面的一些收益，哎，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中等强度，或者说

0: 大口的喘气，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高强度。误区三，只追求次数，忽略全天总运动量。有朋友说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我今天懂了八次。有的人呢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是每次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啊，也就是频率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说每次都是蜻蜓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于健康的增益的话也是有限的啊。我们量化每日的一个目标，可以借助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软件，设定每天的一个步数，比如说8000步到10000步，然后中等强度活动的一个时长，比如说累计30分钟，或者说是能量消耗的一个目标。误区就是动作哈，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短视频。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俯卧撑、平板支撑啊，或者说是开合跳啊等等，那优先保证哈动作质量，宁少勿懒嘛。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环境与装备的安全。比如说，哎，在办公室利用椅子边缘做臀屈伸，可能因为这个椅子滑动而摔倒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楼梯间冲刺跑，可能会踩空啊、跌倒啊等等哈。穿着拖鞋做这个深蹲，容易失去平衡。然后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选择安全的环境和合适的装备，办公室区域保持地面干燥无杂物啊，穿防滑支撑良好的运动鞋，使用稳固的支撑物辅助运动。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早明。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0: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0: 嘿，你也变金黄了。
8: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1: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8: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9: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江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海来阿木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

0: 那么这首歌也是唱出每个人心底的那一份牵挂，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无限的一种思念，每一个音符都是对爱和渴望的一种真挚的表达。这首歌让大家也是沉醉其中。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吉克隽逸以及刘宇宁等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1: 天空海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的歌词通过你会用力的呼喊，你会用力的去爱等等一些语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一种感受。这首歌也是被曾评价为用歌声演绎赤诚之心。那么作为综艺《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主题曲，表达了节目对音乐的一种追求。

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叫做《我想念》。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念》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他说和他分开已经是好几年了，现在也是非常的想念他，就借一首歌来对他表达一种祝福吧。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

0: 却何处见何人何味道。
1: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漫《一人之下》的十周年主题曲，即《一人男团》的团歌，叫做《求真》，是来自汤田作词、周以立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好，一位叫做吉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国漫新时代与后世一人之下主题曲呢都是周深演唱的风格完全不同，他说一个声带唱出不同的感觉。

0: 和我是莫非别人。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有一位叫做满天星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虎儿演唱的不仅仅是喜欢，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位同事，

0: 去何处见何人。
1: 好，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那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发来信息，把你想听的歌，或者是听歌的一些心情，还有想送的祝福，或者是想唱的一首歌发送来都可以。FM 一零三五接地是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是来自哪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呢？好，看到一位叫做锦绣山河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 EXO 那一首叫做咆哮，他说挺好听的，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香蕉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活泼而且非常跳跃的一首歌，也是让人振奋人心的一首。那么这首歌也是开头一段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大家也是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夹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一种层次感。这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绿光》，大家有没有听过？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哦，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好，那么咱们擦完歌以后，接下来看一下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今天咱们要听到几位他们自己演唱的，那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互动的话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叫做勿忘心安，他唱的是洛言。好，咱们一起来聆听小段。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勿忘情安演唱的诺言。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看一下，一位叫做我在这里发来的音频唱的是什么歌呢？一起来看一下遗留在岁月的曾经。好，听一小段。

0: 朋友别来无恙。
1: 好，非常感谢，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是今天 K 歌的最后一位朋友，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天际》，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咱们资阳原创的一首歌，是来自郭庆作词、李超作曲、邹丹丹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融合资阳传统民歌号子啊，像台工、船工号子，加上现代流行编曲，打起舒展，朗朗上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聚焦成渝之心。城资同城、临空优势、三线文化、安岳时刻、柠檬之乡、红色故里等等一些城市名片，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如约》，是来自王子作词作曲，由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如约，周深用轻柔的嗓音也是慢慢的唱着温暖，还有就是和相逢，歌词探讨了离别和重逢的主题，表达了人生当中不期而遇和如约而至的一种

0: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刘宇宁，爱的主打歌。
1: 我在唱什么？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1035好歌标准榜第7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竞速游戏。

heartbeat tells me I'm still alive。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刘纯，怪我们缘分太浅。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九月二十五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

0: 还有扮演我身边的事。
1: 主播百灵和蒋东，
0: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2: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3: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八十的半。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0: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3: 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1: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1: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7: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咱，
0: 我是白，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的8月11，
2: 确实离
0: 中秋还有几天呢？
2: 还有我算一下哈，掐指一算、还有4天。
0: 哎，算对了啊！
2: 看我说我那个掐子很凶的噶。
0: 离国庆还有几天呢？
2: 国庆再算一下，再掐一下，掐一个10天。
0: 哎，数学还不错啊！
2: 那必须的
0: 哈。跟我们家小宝宝差不多。
2: 哦，看的还是可以的，这个智商还是可以噶。
0: 对，双节将至呢，这样的大街小巷其实现在已经是开始热闹起来了哈。
2: 那就确实这个样子的哈。哎，今天我们一个小时呢，有4个板块，有耍的，有吃的，有看的，而且呢还有讲的。哎呦，
0: 哎呀，要得，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摆哈。
2: 那首先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吧。
0: 哎，
2: 有啥说啥。
0: 是的。
2: 哎，贝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出去旅游的话，发不发朋友圈？
0: 哎呀，你这个问题
2: 好像没问一样啊，
0: 问到我的心坎上了。我跟你说嘛，我以前是属于是那种，就是到了景点之后先拍照，拍完了之后呢就拍一堆，然后就开始在那儿选片，选片的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配文都要改8遍。
2: 哦，所以你是典型的那种朋友圈旅游达人，对不对？
0: 朋友圈里面旅游啊，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哈，就是我发完朋友圈之后呢，哎，这个时间也过去了很久很久了，然后我自己呢根本没有刷到啥子，光顾到发朋友圈了。
2: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会儿一拿出来看了朋友圈，有人给你点赞呀、如果有人给你点了赞的话，哎，再去还有再去看一下我们发的朋友圈的内容，对不对？
0: 懂了，东哥，看来你也是这样的。
2: 不是，我不是，我不喜欢拍照，因为以前我喜欢拍，因为以前轮廓要明显一些，噶。
0: 哎呦，
2: 现在呢，拍出来可能就是一坨肉饼子啥的。
0: 有容貌焦虑，你好帅嘛！
2: 哎呦，当真是。
0: 是啊，所有人都说你帅，就只有你天天在那儿。哎呦，我又长皱纹了。哎呦，我又这儿又大了。
2: 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的。其实你这个呢，叫做旅游5分钟，修图2个小时，噶。我跟你不大一样，其实哈。我就是那种去了就去了，然后回来别个问我，哎，你哪没发个朋友圈呢？
0: 就是啊，
2: 其实我发了，但是呢就我自己可以看。
0: 发在你的脑壳头的。
2: 不，我要把它就是不是上面有个
0: 私密发，
2: 对，只有自己可以看、这个呢留下来让自己以后会有个记忆，对，这个样子的哈。
0: 你这个叫做自嗨型旅游。
2: 哦，对头，那我自己嗨了就要得了嘛，噶。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人一发朋友圈，他其实真的不是为了炫耀哈，而是为了记录，就像我一样记录着记录一下我在哪去了。像我有个朋友哈，每次出去旅游的话哈，一天他要发10几条。
0: 他是去旅游的
2: 吗？
0: 还是去发朋友圈的？
2: 我说你这个，你是直播说。他说不是，他说我呢怕以后记不到，提前为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大家去做好准备。
0: 未雨绸缪。
2: 对对，
0: 哎，那其实这个理由的话，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啊。其实发不发朋友圈啊，都是个人的选择嘛。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听大家来掰一下哈。哎。如果是你的话哈，你去旅游的话，你会不会发朋友圈？
2: 对，大家会不会发朋友圈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0: 好，麦子跟公屏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嘛，
2: 开始。

0: 怎么酒楼还没跟他们打招呼？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滋味龙门阵啊！我们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呢，都会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啊，除开节假日哈。
1: 哦，确实。
0: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 比如说有些人要去要搞活动，要去主持，要去直播，要穿汉服，对吧？
0: 哎，到时候真的啊。我们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当天，我们东哥哈也要在现场表演。
1: 哎，看不到的，因为应该有上千人的
0: 队伍。但是我们东哥就在其中。
1: 对，
0: 没得东哥，他也组不成一千人。
1: 那确实，每个人都
0: 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
0: 对对对，好，我们跟再见，跟六二八七，跟小跟秋生晚打个招呼嘛，还有拿铁，还有海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反正呢，就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朋友，现在是所有的人哈来到节目当中的，如果在我们节目外面的没有进来的，哎，请大家进来喝下茶嘛，
0: 我们看得到你嘞。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哈，蓝色说的，年轻的时候喜欢发朋友圈，老了就不喜欢发，但是喜欢看朋友圈。
1: 哦哟，还是可以嘛！
0: 看别人就是偷窥别人
1: 啊，特别是旅游的时候，噶看到这些朋友，哎呀，这里今天我在哪里哪里，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可能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0: 特别是七八月份啊，哎呀，朋友圈全是到处去旅游的。
1: 对啊，因为一般那个时候都是
0: 集中
1: 休假的期嘛，
0: 而且又是暑假，噶。好，我们再看到庭树飞花说。实际上是某个瞬间可以回看时光。
1: 哦，
0: 是的，就是以前我挺爱发朋友圈的，就是年轻的时候确实就非常爱发朋友圈，每天遇到一个什么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在发，
1: 马上发一下。
0: 对，有时候你现在回去哎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时间，好像回到了当时的那种心态。就其实现在很少有那种就看到什么事情都觉得有趣的那种时候了。
1: 哦，对，其实呢，我们就是。返回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想到，因为一张图片就会让你脑海当中联想到那个画面。如果没得个图片跟你说的哪天哪天我们做了啥子，
0: 对，完全记不得，
1: 记不到，真的
0: 是
1: 这样子
0: 的
1: 哈。
0: 就有时候我去看我以前发的空间，我都说啊，他说这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心里想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天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已经忘记了。
1: 然后可能当你仔细想哈，然后看配上我们的图文，
0: 哦，有图片的话，
1: 一下就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好，所以说发朋友圈哈，不是在要去炫耀啥子啊，也不是在为了扰民，其实呢，更多是希望能够自己在某一天去回看的时候，哎，能够想到曾经的那个自己。
1: 好，看到六二八七说的，他说我就不发朋友圈，
0: 哦，不发朋友圈。
1: 哎，那天说的旅游结束就发一下。一两次总结性的朋友圈都是九宫格的。
0: 哦，那你的总结能力很强。不像我们都是散的。
1: 那肯定是。我们都是就是口水话七零八下的啊。
0: 对，
1: 想到啥想到啥子说啥子，想法啥子是法子，但是有些人修图就要修几个小时。
0: 啊，但我现在没有了啊，我现在重点的就是先。
1: 先刷还是先拍照，
0: 就是一边刷一边觉得哇这个地方安逸的话，其实我更多的心思已经放在了风景，或者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事情上面。
1: 看来你出去多了，
0: 哎，
1: 对吧？出去多了呢，我们就是可能就是经常就会把那个角度放到风景上面，而不是放在那个拍照上面了。
0: 对对 对, 对。啊，当然，如果把精力放在拍照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1: 哎，对对，个人所爱，
0: 对，
1: 个人喜欢也好，自己高兴就好哈。
0: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到张娘娘说的哈，她说我要发噻，我每回出去耍都要发，我发给我女儿看，我让她晓得她妈过得好。
1: 哎、一般娘娘都会拍照的，
0: 然后
1: 而且丝巾的拍。
0: 然后把那个飘带丝巾缠在身上，
1: 对，这是标配噶、哎，跟娘娘版本的标配拍照的标配嘛。
0: 哎，其实还是挺好看的。我妈妈就很喜欢在外面，然后去发点那什么音，
1: 某音上面发个，
0: 对，然后跳个舞呀之类的。我觉得还是能够体现出她的生
1: 活，只要自己过得高兴，对，自己过得高兴就好哈，管他别人哪么看，就别人觉得不好看，我自己觉得好看就得了哈。
0: OK。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再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星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6: 八十代版。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70000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滋味龙门阵。
8: 我是百灵，
5: 我是江东。
8: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面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
5: 嗯，
8: 好，毛哥哥说嘞，现在不咋发圈了，一发就是工作要求。
5: 哎，就是好多好多人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哈。
8: 东哥也是。
5: 其实我们所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8: 好，我们看到拿铁说的，东哥二十，百灵十八。
5: 嗯，好，感谢，有眼光。
8: 永远十八。
5: 啊，永远十八，要得。
8: 我倒不承认，我觉得我要随到我的自然的年龄的增长，优雅的老去。
5: 那你好多岁了嘛？
8: 我不需要永远十八。
5: 心态，人家说的是心态，对不对？
8: 要得。好，我们拿铁说的，好不容易发一次，就发个够。哎，这个心态也是要得的哈。
5: 哎，对，那种喊他不容易发的，你点赞的会很多。
8: 对，像我老公他因为平时很少发朋友圈嘛，啊，然后偶尔发一次，哇，下面的点赞是一大串，我羡慕的呀。啊，
5: 对，以前我感觉什么去了，就然后看的就是很久，一般我都不得发，然后一发就很少嘛。
8: 嗯。
5: 哦哟，那个点简直是一个大屏幕在那转完了。现在发一个，哦哟，等你好久啊，等几个小时等到一个赞赞出来。
8: 哎呀。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那个方特直播嘛，然后当时我们单位还给我整了一篇微信公众号，
5: 哦，
8: 当时我老公就转发了一下，然后配了三个字，我老婆，哇，哦，他下面都炸了，
5: 哎呦，
8: 我说我的朋友圈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点赞，所以说很少发朋友圈的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今天就可以去发一篇，
5: 搞一下看是有没有那个效果噶。
8: 对对对。
5: 啊，然后感谢海洋给我们的赞赞，还有花花，还有六六六六六六。
8: 是的，是的。啊，我们子旭说的这样是个好地方，谢谢。是的，是的，点题了啊。连看都懒得看，莫说发。
5: 其实呢，还是要看一下。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翻一下朋友圈，真的是哈，看有没有啥子新鲜的事嘛，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在哪里耍嘛。
8: 一下皱褶。
5: 对，看他们在哪里耍。让微博想高兴他，比如说哎，带点啥子东西啊，那种感觉哈。
8: 挺好的，挺好的。啊，奥特曼说我也要去发我的老婆，那你去发，然后让你的朋友给你点赞啊，给你老婆点赞。
5: 哦，就是。
8: 不过你发火锅我还是看到的。
5: 哦哟，要得要得，看着就好。
8: 东哥天天晚上11点钟就开始吃火锅。
5: 那确实哈，因为那个时候就馋虫就来了嘛。其实我那个时候吃我的正餐。
8: 是的，是的哈。
5: 嗯。
8: 啊，谢谢杨哈，谢谢哈。我们军电说的什么报名亲子跑步哈，这个已经报满了。
5: 是开始4天就已经报满了。
8: 对，第4天就已经报满了，哦，所以现在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啊。
5: 嗯，可以去看。
8: 可以去看。
5: 9月25号
8: 的早上哈。哎，就可以去看哈这个健康环湖跑啊，环湖健康跑。我们东哥也要在那个，
5: 哎呀，就是我要去跑的。
8: 哎，对，大家快去看一下我们东哥跑步的姿势，帅不帅气？
5: 大家不要看，就可能我不那天不说了吧，我边跑一边啃那个姜味儿的。
8: 哎，我觉得可以去看哈你啃姜味儿噻。
5: 哦，那个有点惨不忍睹啊，满嘴都是油油腻腻的，有点安逸，想了都安逸，赶快到9月25号，期待的很呐。
8: 哎，我也非常的期待啊。初心说必须。你必须啥子，有点没接上，不好意思。
5: 哦吼，就是，哎，不好意思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屏幕的时间要晚一点哈。
8: 对对，
5: 大家理解一下哈。
8: 是的哈，你老公是骄傲的炫耀哟，那
5: 其实需要必须要炫耀一下，这个事情必须要炫耀一下噶。
8: 好，欧德曼说自阳70后出来聊天了，70后有没有？
5: 有，这里。
8: 是的，东哥70后，
5: 对，
8: 被你们发现了啊。
5: 对，哎呀，不好意思，确实不好意思哈。
8: 嗯，我都没当他女儿了。
5: 本人70后，
8: 对，都快退休了啊。
5: 我算一下，我掐指算不到了。
8: 好，我掐指算一下，我们要到紫阳百事通去了。
5: 嗯，要得，那这下算得准的。啊，走啊！今天紫阳百事通给大家来摆一下啥子呢？
8: 谈一谈我们紫阳本地的最新热点、政策大事哈。先说这一条。和出行相关。
5: 9月20号，成都地铁发布地铁延时运营通知哈，为满足乘客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的出行需求，成都轨道交通线路网络线啊，
8: 各线路
5: 呢将在中秋节前一天。还有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4号、9月27号，还有
8: 不是到，是9月24号
5: 和
8: 9月27号，
5: 国庆节前一天及假期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30号、10月6号、10月7号，延长运营的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
8: 延长它的运营服务时间50到60分钟、
5: 对，
8: 那。服务热线呢同步延时服务到凌晨的一点钟，
5: 凌晨一点钟哈。
8: 对，就以前的话可能是12点钟哈，现在呢、这几天就是凌晨的1点。
5: 对
8: 啊，所以说这个信息对于我们要去成都耍、去成都吃的这些这样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5: 嗯，
8: 如果说晚上在成都吃火锅、逛宽窄巷子，不用担心赶不上地铁啦。
5: 嗯，对头。那么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延时它是延时的哈，你还是要看好末班车的那个时间哈，不要紧到凌晨2、3点了才想起，哎呀，我要去赶地铁。那个时候地铁可能他就睡瞌睡去了。
8: 是的，地铁睡了你就直接打车回来，然后这个时候你的钱包就要瘦一圈。
5: 嗯，跟到自己的手要瘦下去，因为心情就不美的了，就瘦了一点。
8: 好，第二条。
5: 哎，它是跟中秋节有关的哈、也跟我们大家出行有关的。
8: 是的，是的哈。紫阳中秋节呢，将开行多条免费摆渡公交。
5: 免费的哦。
8: 哇，为保障我们2026年的紫阳是个好地方圆满中秋情话，但主题活动顺利举办哈。
5: 嗯。
8: 全力做好活动期间的公共交通保障，护航群众舒心参与节庆活动。那紫阳是专门设置了活动的这个公交摆渡线路，
5: 对，
8: 明确发班时间和停靠点位。
5: 对，具体。那么走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摆一下，大家一定要听好哈。如果当天哎，我们要去那个看一下我们的中秋晚会啊，去参加哈那个晨跑叫亲子跑的啊，哎，就可以一定要记到起了哈。
8: 是的。
5: 第一个时间段就是7点钟到8点半早上的哈，然后还有就是11点半到12点
8: 中午的那个哈，
5: 嗯，
8: 然后线路第一条线路盛高广场，就是金牛宾馆，然后途经书香大道、托儿桥、城南大桥、天台路、龙马大道，与停靠站点是托儿桥、茶花园。
5: 好，第二条线路我们再看一下哈，它是从长虹广场出发，然后再到金牛宾馆，途经冰铁路、天台路、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龙马大道。于婷他的靠站点呢是现代大道一段，还有苏泰小区。
8: 好的，第三条线路就是万达广场到金牛宾馆的哈，途经交子大道外环路、龙马大道，于婷靠的站点呢是智利城雅谷科创园。
5: 好，他的第二个时段我们再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8点半到11点半这个时段哈，线路呢第一条它是盛高广场
8: 到创业大道，
5: 它途经呢书香大道、托儿桥、城南大道、天台路、创业大道，与停靠站点呢是托儿桥、茶花园。
8: 没错。然后第二条线路呢是长虹广场到现代大道，途经冰铁路、天台路、城南大道、现代大道，预停靠站点是现代大道一段书台小区。
5: 哦，好，还有第三条线路哈，它是万达广场到外环路和创业大道口，那么它途经是有交子大道，还有外环路，预停靠站点呢是智利城雅谷科创园。
8: 第三个时段就是12点到22点、是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0点钟。好，第一条线路盛高广场到中国雅谷口腔专科医院，中国雅谷学术交流展览馆，途经蜀香大道、土二桥、城南大道、天台路、龙马大道，预停靠的站点呢是土二桥、茶花院。
5: 好，线路二，长虹广场到中国雅谷口腔专科医院， 中国雅古学术交流展览馆，那么途经像滨铁路啊，还有天台路啊，成人大道呀、啊，以及现代大道、龙马大道，雨亭靠站点呢是现代大道、现代大道一段苏台校区、嗯。
8: 是的，线路三。万达广场到中国雅古口腔专科医院、中国雅古学术交流展览馆，途经交子大道、外环路、龙马大道，预停靠站点是置地城雅古科创园。
5: 嗯，在这里呢，我们两个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受交通管制的影响呢，线路停靠点以及现场交通交警指挥调整为准哈。
8: 对对对哈，那这个免费的摆渡公交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巴适的、
5: 哎、而且呢其实大家、因为当天人肯定是很多的，希望大家还是坐了我们那个免费的公共交通最好了、
8: 哎、对对对，因为你开车去哈，有些地方又在
5: 找不到地，找不到空那个交通管制嘛，
8: 对，有些在
5: 临时交通管制、对，所以呢你最好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去，而且是免费的哈。
8: 是的是的哈，那我们这样的这个安排就是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舒舒服服的去过中秋、对吧。
5: 嗯，
8: 所以说
5: 资阳是个好地方，
8: 哎，不是的，嘴上说说哈，
5: 而是实实在在的
8: 在做嘞。
5: 对
8: 对吧，好的、那中秋国庆呢等大家来资阳。开心鲜活，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好，看一下公屏。拿铁说这样的交通是真方便哟。
5: 是的，确实哈，
8: 而且会根据我们的节假日的需求
5: 来进行一个调整，非常的暖心，
8: 而且还有非常人性化的一种免费哟、
5: 对，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哈。
8: 是的是的，大自然现在的活动也是真多真丰富，还真的是哈，从元宵节到端午节，然后又到现在中秋节，
5: 对，真的活动没停过。
8: 对，所以
5: 后面后期还有更多的，
8: 哎呀，
5: 相当安逸，比如说的音乐会啊，
8: 哎呀，对，
5: 好像还有那个摩托菜对吧，
8: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啊。当然国庆节的时候，临潼那边还有高新那边都是有活动的哈，
5: 对对对，
8: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5: 所以整年我们的活动真的很多，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来给大家说哈，所以大家一定是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走开，没有预约的赶快预约一下哈。
8: 哎，说得好。

0: 好，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当然要保证自己是安全的情况之下，聊一聊，如果说你出去旅行的话，你会不会发朋友圈呢？
1: 对，好，我们看到后头呢，一位叫做小宁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就不得发哈，我耍都来不及发，还发子朋友圈。
0: 小宁，
1: 对，他说我耍完了一次，耍完了回来一次性发九宫格，
0: 跟我们刚才拿铁一样的。
1: 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哈。如果说你出去旅行，你得不得发朋友圈？下一个环节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拜。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八十代版。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蒋东带你云游资阳，
0: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弄闷咱，
0: 我是白，
2: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
2: 今天呢我们先从中秋说起哈。
0: 好嘞。
2: 刚刚也有朋友说，你们中秋有啥子活动啊？
0: 米拉
2: 说的
0: 哈，中秋节有啥子活动？
2: 对，
0: 好巧哦。我们
2: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摆有啥子活动哈。
0: 这样说起正好就是要说中秋哈。
2: 哦，而且这个活动是全程直播哈。哦、我们这样中秋三大主题活动，从早上到晚上，精彩不断哦。
0: 是的，中秋佳节月满宴西湖呀，雁南湖，不好意思。
2: 三个都是美美的哈。
0: 对，那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啊，将于9月25号迎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
2: 哎，
0: 到时候我们的资阳观察，早上资阳，直播资阳，哎呀，还有我们的资阳电视台，都将进行全媒体直播。
2: 哦，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广大的市民，还有我们的网友，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资阳中秋的活力，还有烟火和诗意。
0: 好，具体有哪些活动呢？首先，25号的上午，
2: 资阳市
0: 2026年环湖健康跑率先点燃这个活力哈。
2: 哎，对，当天呢有1000多名，对，1000多名哈。刚刚还有人打算报名噶，
0: 已经报满了，
2: 报满了，前4天就已经是报满了的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个湖畔集结亲子组、大众组齐上阵啊，而且我们的直播将带领大家直击鸣枪起跑的一个瞬间，领略一下雁南湖环湖步道的生态美景，并且呢结合实时赛事画面进行全程联动解说。
2: 对，同时呢穿插我们介绍资阳的城市健身呀、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2: 那么在跑完步以后就是到中午了、对不对？然后雁南湖畔呢变身游园胜地。
0: 哇哦！
2: 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集合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手工 DIY、以及场景打卡等一些趣味的项目哈。
0: 是的，
2: 直播镜头将带领大家实时的体验和讲解各类民俗活动以及非遗的一些项目，还有互动的场景呀、沉浸式的传播传统中秋民俗文化。
0: 没错，那夜幕降临了呢，
2: 对，
0: 我们的雁南湖水上舞台就将上演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了。这个呢是我们资阳首次举办的啊滨湖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哈。
2: 说现在的舞台其实已经大了，
0: 对，
2: 模型已经出来了哈，而且非常漂亮，在我们的湖上边很大一个舞台啊，而且到时候会配合那个水幕秀，还有烟花，哎呀，还有我们所有的演员，演员阵容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0: 所以到时候
2: 盛况空前呐、
0: 也是非常的邀请大家去欣赏一下我们的水上舞台，
2: 对，
0: 还有浮动
2: 划船，
0: 对吧？还有环湖沙滩等等哈，这种多舞台联动、呈现我们水幕光影、烟花秀的热闹氛围。
2: 所以说，好戏连。太精彩，它是不重样的哈、我们这次直播呢将以主播主演播室加上我们多点位的一种外景，加上全程实况的形式呈现哈、那么既有现场的热闹画面，也有演播室的深度讲解，锁定资阳观察，还有掌上资阳直播，资阳资阳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邀大家共赴这场属于资阳的中秋之约。
0: 没错，那说完了中秋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双节啊，双节就是中秋和国庆嘛，
2: 国庆，对、
0: 那我们的资造潮物也是齐亮相了、来资阳解说一站式的假日狂欢。
2: 所以双节临近哈，为了激活我们假日消费市场，释放城市的消费活力，9月25号到10月7号之间，资阳市将在雁南湖举行月圆庆华诞超级会资阳特色展销活动哈。
0: 是的，
2: 那么通过好物展销，还有就是非遗体验以及美食荟萃、惠民补贴、汽车展销等多元的一种业态，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双节多元消费的场景。
0: 哇、
2: 一口气都说不完。
0: 干嘛活动多的呀，等我一口气都说不完了。9月19号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从高新区产业服务局了解到哈，本次活动呢精选了60家优质的商户入驻，而将在我们的雁南欢乐里街区和雁南湖公园门口呢去设置60个 标准展位。
2: 对，
0: 展销的品种也是非常
2: 非常的丰富哈。
0: 啊，我们的啥子本土的特色鲜明啊，也是很多很多哈。
2: 嗯。
0: 然后全面的涵盖了我们的民俗文创、手工好物，还有特色小吃、农业优品、高新产品等等多个品类。
2: 啊，一下又说到吃的哈呀！
0: 哎呀，又说到我们东哥最想要那个杨江儿上去了。
2: 我可一定要去逛一下那个小吃。
0: 是的。
2: 因为60个展位有那么多东西，一定要逛安逸。
0: 我现场的这些啥姜儿啊、安油米卷啊、还有李小军麻饼啊这些啊，我们东哥你可以去吃个饱。
2: 哦，确实哈，我们这样特色的非遗美食还有农特产品哈、我们还有推出了安油柠檬文创以及乐至蚕桑文创等一些本土特色的一种伴手礼哈。
0: 是的，比如说你要
2: 外地来的朋友吧，
0: 带点回去嘛。
2: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特色的嘛，好安逸嘛。对，你看我这这样就耍了，为啥人家说你哪么去了的？你有没有带点东西回来？那把我们的安油的柠檬带点出来，然后还有我们乐至的蚕桑一些文创，你看这就是我去了的证明啊。
0: 没错哈，同时呢，你现场还可以吃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凉粉啊、凉面呀、还有特色的卤味啊，网红风味的小吃哈，你在现场也是吃得到的、啊。同时呢，我们中国牙骨口腔装备、科创日用产品等等滋养皂、高新好物呢，也将集中亮相。大家经常听到说我们中那个滋养有一个中国牙骨，中国牙骨哈，它就是产这些的。我们在这一天呢就能够看得到，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滋养产业发展的成效，对吧？也助力我们本土优质产品拓宽市场，提升知名度。
2: 那刚刚给大家说那么多哈，其实呢还有一项活动，它就是为了切实惠民我们黎民。这次样的活动呢，累计投放300,000+惠民消费补贴哈。
0: 哇，这个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哦，
2: 让很多朋友心动，我特别的心动哈。
0: 对。
2: 那么福利覆盖了全市及全部参展商户，还有雁南欢乐里街区全域的商家，它是真金白银让利给我们群众，增进我们的消费市场。
0: 那这下是正儿八经的捞这个出来了啊。那其中呢，我们的政府普惠消费券哈，可以享消费满50立享6折，
2: 哇，
0: 单笔最高立减100，
2: 那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对，单用户活动期间呢，累计最高可以优惠300，可以通过云闪付便捷核销。
2: 那么江龙商银行配套专属消费券满6立减5，满20呢享受7折哈，单笔最高优惠100块钱哈。
0: 哇，
2: 那么适配日常逛吃消费场景。
0: 是的，那有手银行自阳分行呢，同步推出了信用卡专属优惠，满50立减20，每人可以领取2张，可以和我们政府消费券叠加使用，实现优惠升级，福利翻倍。
2: 对。那么除了实际逛购体验之外呢，这次活动还都同步叠加了回车购
0: 购
2: 车惠民的福利哈。
0: 对对哈，那9月25号到27号来牙骨会展中心旁将举办月圆中秋回购高新中秋车展哈，汇聚了10余户优质车企，集中展出燃油、新能源等30多款的热门车型。
2: 所以想买车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可以去看哦。我们还有那么多就补贴可以的。
0: 是的。
2: 而且那么多商家都集到一起，你看你看上哪款车，马上就可以去。
0: 对，而且它的那个购车的专项补贴呀，还有我们金融贴息，包括以旧换新等等这种多重好利政策，它是可以叠加的。
2: 有的时候你享受了一项，它不能享受另外一项。
0: 但它这个是可以叠加的。
2: 同时一起叠加起来好安逸嘛，这个优惠力度很大的。
0: 而且同步还设置了这个试乘试驾的体验区，你还可以去现场选一选，坐一坐，开一开，感受一下哈。所以说也是提供了选车、购车、试车一站式便民服务了。
2: 所以说有需啊，就是买车需求的一些朋友哈，当天是可以到我们现场进行一个了解的哈。
0: 是的，是的。好，那逛潮玩市集，品滋养风味，购本土优品，享超值惠民补贴，选心仪代步好车。
2: 所以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我们邀请市民游客享用我们这样雁南湖，
0: 是的，
2: 乐享缤纷假日，解锁城市烟火新活力。为你做一
0: 只扑火的飞蛾。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周子阳刷起啊，带大家了解了一下我们中秋节有啥子活动，然后有啥子优惠政策哈。大家感兴趣或者说有时间，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在9月25号的时候去刷一下哈，在雁南湖。然后呢，接下来的那个广播的休息时间，我们将给大家抽取今天的幸运的网友送出由巴马提供的一份茶月饼。那我们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啊。
2: 还有14多秒哈，
0: 大家
2: 稍安勿躁，准备好
0: 是的
2: 搜索。
0: 啊，我们有朋友说不仅有好玩的好吃的还有这么多优惠，是的，让你刷的不那么累就行，对吧？
2: 对，
0: 因为 很多很多的优惠，那你刷起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累，
2: 既可以刷好刷，然后还可以省东西的，省秘密，那个是比较直接的哈。
0: 啊，
2: 你好，从你说的可以邀请我不，我们面向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大自然欢迎你们都来我们西安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咱们资阳，因为咱们资阳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嗯，
0: 是的，好的，来大家准备好，准备好哈，马上要开始了啊！
2: 对，马上开始了。
0: 二一，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5: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1: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紫薇
1: 龙门阵，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是的，那刚才呢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那没有我们获得的朋友的话也不要担心哈，我们周三还有一场
1: 哦，对，
0: 中秋节之前的最后一场就在周三哈，大家一定要，
1: 所以上次我们爸妈提供的茶余的话呢，周三千万一定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是的，
1: 一起来，一起来。
0: 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今天的大事小事和你说哈，这个板块呢，我们把大事小事快速分享。
1: 好，第一条，寻找身边榜样，2026感动之阳身边好人评选火热启动。
0: 凡人微光，温暖滋养。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中共滋阳市委宣传部获悉，2026年度感动滋阳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呢，正式的启动了，面向我们全社会去征集先进的典型，凝聚向善力量，共同打造德耀滋阳友爱之城。
1: 对，那么本次评选呢，设立了助人为乐，还有见义勇为，以及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大。

0: 类别，那么最终啊将评选出10名感动滋养身边好人。
1: 哎，哪些人可以推荐产品呢？
0: 嗯，年满16岁的他就可以推荐。
1: 哦，好的呢。
0: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我们滋养土生土长的滋养本地人哈，
1: 哦，
0: 还长期在滋养工作生活的外来的一些朋友噶，像我们两个呀，
1: 哎，
0: 都是可以参加的哈。
1: 啊，还是说你身在异乡？
0: 哦，
1: 那你是滋养老乡哈，
0: 哎，
1: 都是可以哈，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推荐的。
0: 嗯，对。
1: 啊，包括我们啥劳动模范、优秀党员、青年榜样、各类最美人物哈，是可以优先推荐的。
0: 嗯，还有呢，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啊。还有我们的货车司机啊，正能量的网络创作者等等一些新就业群体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线青年，就是本次评选重点关注的对象哈。
1: 哎，
0: 那特别注意的啥子呢？
1: 特别注意我们副县级一级以上的干部原则上不参与本次评选啊。
0: 哦，五大类别，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他哈。
1: 哪五大呢？
0: 助人为乐，
1: 哦，
0: 就是热心公益事业嘛，乐于奉献，还有主动帮扶他人呀，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光是我们群众认可的。
1: 是的，然后就是见义勇为哈，
0: 嗯，
1: 就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守护我们群众生命财产与共同公共的利益啊。
0: 嗯，那在这里给大家说，就是见义勇为事迹需要发生在1到2年之内的哈，
1: 哦，
0: 而且能经过县级以上政府确认奖励的。
1: 是的哈，接下来是诚实守信，
0: 嗯，
1: 哎，顾名思义嘛，为人真诚守信用，对吧？
0: 对，
1: 然后坚守承诺，履约践诺，
0: 嗯，
1: 拥有良好的社会口碑，
0: 嗯，
1: 人家一提到你啊，哎呀，这个人对了的啊，
0: 嗯，
1: 很诚实。啊，是这样子。
0: 嗯，好，下一个就是敬业奉献哈，
1: 嗯，
0: 他是立足岗位，踏实耕耘，勇于创新，默默坚守，然后呢，在行业当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的哈。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嗯，就是我们的
0: 孝老爱亲了，
1: 孝老爱亲哈，三代家人，对吧？家庭很和睦，
0: 对，
1: 而且传承了我们的优良家风，用行动去诠释家庭美德。
0: 哦，就是这样的哈。那么这次活动呢，分为启动推荐，
1: 嗯，
0: 还有集中评审以及宣传学习三个阶段。
1: 是的，
0: 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3月份哈，
1: 哎，
0: 所以那个市民哪们来推荐呢？哎，就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哪们来把他们推荐出去呢？
1: 啊，就是个人哈，比如市民个人，包括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呢，
0: 嗯，
1: 他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推荐当中的啊。每一位候选人呢，只可以申报一个类别哈。
0: 嗯，对，报名他的报送截止的时间是2026年4月28号，也就是星期三哈。
1: 是的哈，那这个具体需要提供哪些资料，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滋养广场上面，且了解一下哈。好，伟大出自平凡，榜样就在身边。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身边有默默发光、温暖他人的好人，欢迎踊跃举荐，让凡人善举被看见、被传送。
0: 嗯，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第二条。
0: 要的，第二条，成都90后夫妇为了哄睡，竟然带到6个月的女儿环游世界。
1: 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啊？
0: 来了解一下嘛。
1: 今年7月1号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个李宗明、周子瑜夫妇，就是他们两口子啊，
0: 哎，
1: 就从成都出发，驾驶了一架穿几排的，哎，这个国产的汽车，就踏上了亚欧大陆自驾之旅。哦，他们真的太牛了，一脚油门开到了法国巴黎。
0: 去看一下铁塔，法国巴黎的铁塔。
1: 对，然后后续你知道吗？他们还前往了
0: 比利时，
1: 将前往，就他们现在还没有去。
0: 还要打算前往。
1: 对，他们还打算去比利时，
0: 嗯，
1: 还有荷兰、冰岛、挪威等地。
0: 羡煞，我也。
1: 哎呀，真的太厉害了。
0: 对，
1: 多半是还老婆还在那个参加期间。
0: 对，才那么多时间啊。
1: 对，
0: 啊，那个就是
1: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喜欢旅行。
0: 对对对，
1: 然后宝宝出生之后呢，哎，他们就偶然间发现，
0: 哎呦
1: 在行驶的这个车当中，宝宝就睡得很安稳呢。
0: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一直就他就决定带着娃娃一路去环球旅行。
1: 哎呦，我觉得像我看到娃儿在车子头睡得比较的安稳的话，我能想到的都是开起车子带他在那个城市里头转两圈。从来没想过说，哎呀，
0: 活力的，
1: 还可以去环球旅行。哎呀，
0: 所以说格局太小了。
1: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行驶当中的颠簸的汽车和婴儿在子宫里面的状态其实是很像的。
0: 哦，原来这么回事。
1: 对，所以说宝宝会睡得比较的安稳。
0: 哦，有长知识了哈。
1: 对对哈，所以说，嗯，啊，反正他们其实每天哈，自驾的时间也不长，
0: 嗯，
1: 就自驾2-3个小时哈，
0: 哦，
1: 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休整，基本上都是在游玩。
0: 哎呀，我觉得这样好安逸，慢慢的耍，真的好安逸，不是赶路途，开车不累的嘛。
1: 是的，嗯，其实就相当于旅居了啊。
0: 嗯，
1: 啊，他们离世了八

0: 84天，
1: 对，到现在为止嘛，已经有84天的时间了个，
0: 对，
1: 而且行程呢，将近是20000公里哈，
0: 燃油花费大概是10万，
1: 对，
0: 啊，所以说他们大概在11月中旬的时候回中国。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新闻呢哈，有些人可能觉得浪漫，有些人可能觉得折腾，但是一家人高兴就行了。好的，今天的紫微龙门阵就跟大家
1: 拜到这里了
0: 啊，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记得拿月饼哦，拜拜。
2: 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

0: 问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

0: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

0: 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

0: 指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1: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啊，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啊，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 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 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 2026到2030年 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 从内蒙古2号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 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 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 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 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 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 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 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 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 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 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 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 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阿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九月下旬开始到次年四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 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7: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6: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18: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6: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蒋家娣介绍，
19: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

0: 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刑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2: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3: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4: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7: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9: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7: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0: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7: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 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7: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

0: 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6: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6: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7: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6: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8: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6: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 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九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0: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1: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6: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1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1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1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 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市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市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3: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 94.3 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6: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 94.30， 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 9.53，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 1.00。
13: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6: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13: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17: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15: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2: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

0: 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0: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1: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 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啊，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啊，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啊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嗯，主持人，
3: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4: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我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3: 判官嘛，以前
4: 啊对
3: 流行啊，
4: 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3: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4: 哎，对，是
3: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4: 对，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 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3: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

0: 案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呢？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0: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内容。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务实举措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引领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服务国省战略中找准位置、担当作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差异、突出特色，抓实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招商引智等重点工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力攻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9月21号，全市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市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袁泉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推进机关党建各项工作，举措有力，成效明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融入工作各个环节，强化机关党建责任落实，丰富党员教育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抓实产业支撑，优化营商环境， 千方百计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大力加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干部履职能力，锤炼过硬作风，建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会上，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雁江区先后做交流发言。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21号，资阳市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动员部署暨全市禁毒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禁毒委主任袁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以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为中心任务，抓好全市禁毒重点工作，全力推动禁毒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禁毒委副主任李杰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禁毒委常务副主任龙太钦主持会议。9月20号，资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雁江区车城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相关民族政策。现场紧扣该法律设置有奖知识问答，题目贴合日常，通俗易懂，市民踊跃举手抢答，积极互动，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法律知识，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文艺展演环节，再唱山歌给党听，我的祖国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动人旋律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台下观众自发跟随旋律齐声合唱，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生动。

0: 展现出我市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每年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我市紧扣宣传周主题，通过市级统筹、市县联动、全域推进、分层实施，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凝聚奋进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思想共识，持续夯实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根基。9月25号，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即将迎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三大活动从早到晚接力上线，一场属于资阳人的中秋狂欢即将拉开大幕。届时，资阳观察 APP、 掌上资阳视频号、直播资阳抖音号、资阳电视台将进行全媒体直播，直播将以主演播室加多点位外景加全程实况的形式呈现，既有现场的热闹画面，也有演播室的深度解读，诚邀广大市民和网友沉浸式感受资阳中秋的活力、烟火与诗意。
1: 近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总决赛落幕。来自资阳高新区的四川博奥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凭借二维纳米银粉机高性能、低银耗导电浆料项目，斩获新材料赛道成长组第二名，创下资阳市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全国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创始人沈丽返乡创业、深耕科创领域的坚守，也是资阳政企同心、赋能科创企业成长、攻克产业卡脖子技术难题的生动实践。
0: 本次省级大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的四川博奥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众多强劲对手中脱颖而出，拿下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远超企业预期。
2: 我们通过创新创业大赛，第一是得到了更多专家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其次是我们也见到很多顶级的投资人，第三个也就是资源的一个扩散，还可以跟很多行业专家就是相互去交流取经，同时也把我们这个新材料的一个新的制备方法以及口碑都通过这个途径有一个更大的宣传。
0: 据了解，沈丽是安岳人，深耕深圳电子信息行业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与市场资源。2017年，他在深圳创立科技企业，紧跟西部产业转移浪潮，看好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潜力，于2020年返乡布局，在资阳高新区注册成立四川博奥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扎根家乡，深耕新材料研发与生产领域。
2: 是因为资阳的地理优势在成都跟重庆的中间，我们能够辐射到客户这个两小时经济圈，滋养这个党委政府对实业也很支持，包括我们落地以后还有专门的这个落地专班啊，对我们这个服务真的是事无巨细。
0: 从实验室技术落地为工业化量产项目，企业发展初期面临诸多难题，为助力项目落地投产，资阳高新区产业落地专班组建专项服务小组，全程跟进项目建设，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贴身服务。
3: 从它的那个装修进度、质量、环保方面，还有工艺进度这些方面，电力保障这些，我们是统筹协调，主要是保障进度，保证进度快速落地。
0: 在政企协同发力下，企业发展瓶颈逐一突破，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沈丽表示，资阳完善的政务服务体系、广泛的资源渠道，为企业对接市场、链接客户提供了极大便利，让企业发展事半功倍。今年一月，企业年产120吨二维纳米银粉产线正式投产，产出的高性能二维银粉产品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填补相关领域技术空白，顺利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 如今站上国家级科创赛事舞台，博鳌生将带着资阳科创的奋进力量继续出征，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坚，奋力书写新材料产业自主突围的资阳答卷。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

0: 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海海、
1: 毛毛、
2: 杰林、
3: 六岁、
4: 四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
13: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意渐浓，正是吃带鱼的好时候。其实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带鱼呢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真的是稳坐哈国民海鲜的宝座。而且我觉得这个带鱼长得还特别的好看哈，荧光闪闪的，身形如刀，而且它的刺比较的少，肉呢还比较的多，真的是肉质鲜美。其实说到看似平常的海鲜啊，那它呢也是水产品的一个性价比之王。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带鱼值得吃的营养，以及呢使用的一些建议。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带鱼呢绝对是餐桌上的福音，因为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它除了中间一根非常明显的猪刺以外，鱼身几乎上是没得啥子个小刺的，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轻松。我呢就不咋喜欢就是吃鱼刺比较多的鱼，刚好呢我也很喜欢吃带鱼哈，尤其呢是香煎带鱼。那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并食用的这个带鱼呢，主要就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很多人呢就可能好奇说，为什么市场上看来从来看不到新鲜的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哈，带鱼对水压敏感，然后捕捞上岸呢它就是死的了，就没有办法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然后平时呢还是推荐大家

胆固醇啊，包括呢像它这个 DHA 呢也是比较的突出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补钙哈、啊、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带鱼的钙含量呢也很惊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丰富的钾和硒，稳住我们的血压，然后维持机体的健康。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带鱼哈，它的嘌呤呢是稍微有点高的，然后尽管这个带鱼的营养很丰富，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来说，带鱼呢属于需要严格限制的高嘌呤的一个食物。

即便如此，痛风患者并非与吃到美味哈、彻底的无缘。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要吃带鱼的话，优选水煮哈，就是你不要喝汤，只吃肉。在缓解期间，如果说实在想吃的话，建议采用水煮的一个方式，并且呢只吃鱼肉不喝鱼汤，然后严格的去控制使用量。好，那还有呢，就是冷冻也能降低这个嘌呤嘞。从选购到吃，我们有哪些小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挑选一条好的带鱼。市面上带鱼呢多为冷冻品，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正规的商场去购买，第二呢就是注意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异味。新鲜的带鱼它是有明显的海腥味的，但是没有腐臭等异味。那如何去腥呢？其实说到这个带鱼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它本身表面的银白色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内的黑膜。腥味物质呢，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化合物。那去除腥味，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就是彻底的处理并且清洗，就是你要刮去鱼表面的它这个银脂粘液。这一层这个银白色的物质哈，并非鱼鳞，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银脂。像这一层的话，这层物质的话，它的腥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如果说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把它刮掉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巧用一些香料来腌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酒，或者说是酸性的五子香料来降低腥味。我们可以用料酒、醋、柠檬汁或者说是生姜，还有葱段来进行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然后健康的一些烹饪的建议哈，像干炸带鱼呢，虽然说香酥可口，却是不推荐的一些吃法。因为传统的油炸呢，不仅会引入一些大量的油脂，增加热量，还会破坏它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这个油炸带鱼的风味，然后建议使用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首选的烹调的一个方式就是清蒸或者说是水煮，这两种低温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能有效的降低嘌呤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吃法。虽然说这个带鱼哈，它刺儿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是当之无愧的鱼中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它不仅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N 的平价选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的话，也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年龄
1: 六岁
2: 四十岁
0: 六十岁
3: 八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6: 听风吹过树梢，
7: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6: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5: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8: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5: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7: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9: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9: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9: 我爱，
5: 我爱。
9: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9: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10: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
11: 清零清零，
12: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然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哎，几乎每天一杯。但是哈，有几类朋友最好不要去喝咖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不要再喝了，不然的话你更睡不好。不同人群对于咖啡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还是尽量少喝或者说是不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哈，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了。虽然说喝咖啡以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然还是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来说哈，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还有呢，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啊，也不要去喝，因为咖啡的话，它会刺激胃肠道，使这个胃酸的分泌增多。这对于胃功能正常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人群，经常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啊、烧心啊等等症状。所以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以及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哎，也尽量不要去喝。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哈，也不要喝，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有咖啡因，还有鞣酸等成分啊，确实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青光眼患者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除此之外呢，就是儿童还有青少年，哎，也尽量不要去喝。包括呢，像孕妈妈，还有就是哺乳期的朋友的话，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

0: 阿拉比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运动啊，很多人呢会存在一些误区，那只有避开这些误区才能懂得健康。比如说像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运动等于白练，哎，这一个误区哈。那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到了某一刻哈，然后开关才会打开，关键在于积累。哪怕说每天你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摒弃哈，就时常的一个执念，拥抱积累的一个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关注每天总的一个运动时间和能量消耗就可以了。误区二，随便移动就算锻炼，不用考虑强度吗？有的朋友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是好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其实这种认知呢会大大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啊，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这样的话才能产生适应性改变。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日常走动还有做家务属于身体的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和力量方面的一些收益，哎，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中等强度，或者说好大口的喘气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高强度。误区三，只追求次数忽略全天总运动量。有朋友说，哎，我今天动了8次。有的人呢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是每次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啊，也就是频率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说每次都是蜻蜓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于健康的增益的话也是有限的啊。所以的话我们量化。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一夜之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

0: 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每日的一个目标，可以啊借助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软件，啊设定每天的一个步数，啊比如说8000步到10000步，然后中等强度活动的一个时长，比如说累计30分钟，或者说是能量消耗的一个目标。误区就是动作哈，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短视频健身。很多视频当中的一些健身的动作不标准，缺乏科学的依据，盲目的去模仿，轻则无妨，重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损伤。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还有柔韧性以及啊力量的一个基础也是不同的，适合别人的运动未必适合自己啊。所以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要选择经过验证的一个基础动作。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俯卧撑、平板支撑啊，或者说是开合跳啊等等。那优先保证哈动作质量，宁骚勿懒嘛。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一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环境与装备的安全。比如说，哎，在办公室利用椅子边缘做臀屈伸，可能因为这个椅子滑动而摔倒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楼梯间冲刺跑，可能会踩空啊、跌倒啊等等哈。啊，穿着拖鞋做这个深蹲，容易失去平衡。然后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选择安全的环境和合适的装备。办公室区域保持地面干燥无杂物啊，穿防滑支撑良好的运动鞋，使用稳固的支撑物辅助运动。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照明。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

0: 环。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2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内容。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务实举措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引领下，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在服务国省战略中找准位置、担当作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差异、突出特色，抓实项目投资、消费促进、招商引智等重点工作，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进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力攻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9月21号，全市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市机关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袁泉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推进机关党建各项工作，举措有力，成效明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融入工作各个环节，强化机关党建责任落实，丰富党员教育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泉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抓实产业支撑，优化营商环境，千方百计促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大力加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持续纠治政机关偏差问题，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提升干部履职能力，锤炼过硬作风，建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会上，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雁江区先后做交流发言。市领导周月霞、徐炼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21号，资阳市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动员部署暨全市禁毒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禁毒委主任袁宏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以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为中心任务，抓好全市禁毒重点工作，全力推动禁毒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禁毒委副主任李杰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禁毒委常务副主任龙太钦主持会议。9月20号，资阳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雁江区车城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相关民族政策。现场紧扣该法律设置有奖知识问答，题目贴合日常，通俗易懂，市民踊跃举手抢答，积极互动，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法律知识，厚植民族团结意识。文艺展演环节，再唱山歌给党听、我的祖国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动人旋律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台下观众自发跟随旋律齐声合唱，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生动展现出我市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据悉，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我市紧扣宣传周主题，通过市级统筹、市县联动，全域推进、分层实施，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凝聚奋进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思想共识，持续夯实全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根基。9月25号，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畔即将迎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资阳市2026年环湖健康跑、邮储银行之约、资阳市2026年中秋游园会、邮储银行之夜、资阳市2026年中秋主题山水实景演绎三大活动，从早到晚接力上线。
一场属于资阳人的中秋狂欢即将拉开大幕。届时，资阳观察 APP、掌上资阳视频号直播。

0: 凭借二维纳米银粉机高性能低银耗导电浆料项目，斩获新材料赛道成长组第二名，创下资阳市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全国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创始人沈丽返乡创业、深耕科创领域的坚守，也是资阳政企同心赋能科创企业成长、攻克产业卡脖子技术难题的生动实践。
1: 本次省级大赛高手云集，竞争激烈，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的四川博奥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众多强劲对手中脱颖而出，拿下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远超企业预期。
2: 我们通过创新创业大赛，第一是得到了更多专家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其次是我们也见到很多顶级的投资人，第三个也就是资源的一个扩散，还可以跟很多行业专家就是相互去交流取经，同时也把我们这个新材料的一个新的制备方法以及口碑都通过这个途径有一个更大的宣传。
1: 据了解，沈丽是安岳人，深耕深圳电子信息行业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与市场资源。2017年，他在深圳创立科技企业，紧跟西部产业转移浪潮，看好成渝地区产业发展潜力，于2020年返乡布局，在资阳高新区注册成立四川博奥生新材料有限公司，扎根家乡，深耕新材料研发与生产领域。
2: 是因为资阳的地理优势，在成都跟重庆的中间，我们能够辐射到客户这个2小时经济圈，滋养这个党委政府对实业也很支持，包括我们落地以后还有专门的这个落地专班啊，对我们这个服务真的是事无巨细。
1: 从实验室技术落地为工业化量产项目，企业发展初期面临诸多难题，为助力项目落地投产，资阳高新区产业落地专班组建专项服务小组，全程跟进项目建设，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企业发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贴身服务。
3: 从它的那个装修进度、质量、环保方面，还有工艺进度这些方面，电力保障这些，我们是统筹协调，主要是保障进度，保证进度快速落地。
1: 在政企协同发力下，企业发展瓶颈逐一突破，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沈丽表示，资阳完善的政务服务体系、广泛的资源渠道，为企业对接市场、链接客户提供了极大便利，让企业发展事半功倍。今年1月，企业年产120吨二维纳米银粉产线正式投产，产出的高性能二维银粉产品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填补相关领域技术空白，顺利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如今站上国家级科创赛事舞台，博奥生将带着资阳科创的奋进力量继续出征，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坚，奋力书写新材料产业自主突围的资阳答卷。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1: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尾酒，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仁啊、拉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埃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七个，他大概踢飞了六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在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得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
0: 嗯，
1: 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0: 嗯，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周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是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师傅，
4: 您怎么了？
5: 怎么了？
6: 没什么。
3: 师傅，
5: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6: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7: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 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粘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7: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4: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4: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折，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
1: 软和
4: 啊，这个他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兜喽兜喽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4: 不是好受，
7: 这个，不
4: 好受，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是系上穿上以后，他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7: 这技术没有过关。
1: 是好几斤的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8: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8: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一试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网，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网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了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8: 就烫了，
9: 烫它会勒着
1: 绑在后面的。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9: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9: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9: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0: 从置景到装造， 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视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允许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2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

0: 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晓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界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这定型的猴，
1: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鼻子上海的。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他们就
4: 小斗篷有，
1: 他们
4: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斗篷，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食人参果的
4: 人参果，
1: 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3: 在地上爬，
1: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那你跟挠痒的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4: 芭蕾舞
1: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 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干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2: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情又得动动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4: 对，
1: 你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4: 很用心，
1: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2: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六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是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3: 你得调整
1: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下就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4: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1: 其实很
4: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1: 对对对，
4: 是不是窒息你讲话
1: 好玩，
4: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1: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3: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1: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他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完了他们导演说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3: 打出美感来，
1: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4: 那精华
1: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李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3: 头学过来
1: 他跟我讲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4: 对
1: 李先生跟我讲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4: 仙桃，
1: 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4: 新鲜的，
1: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 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

0: 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路？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2: 他是习惯习性，
0: 习惯了。
1: 猴性。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3: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曲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

0: 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它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当到我，他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到剧组呢，剧组呢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2: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
1: 我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你琢磨，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杰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0: 怎么写？许镜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民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几个音很有特点，他敲的节奏不一定跟我的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很弱的，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就是这种，就是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滴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然后哒哒滴哒哒。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一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就那么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3: 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
1: 你看一上来，我说当当。
0: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了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杰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0: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1: 唐僧有唐僧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
3: 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音乐，叫哒滴哒滴啦噔哒哒哒哒滴滴哒滴哒。
0: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1: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越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0: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1: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 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儿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

0: 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1: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你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0: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1: 众筹把它拆开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0: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就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就这样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下乱棍难敌天神，赤红赤兮似烈云翅，顷刻间排山海，狂风卷漫尘埃，风涛水啸齐来，烈火烧雷轰鸣，血染太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烽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就放烟为水，它叫烽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烽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重活的机会。
0: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2: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负。
0: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1: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就要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种这个内心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0: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漠河延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漠河延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1: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了幻觉，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2: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1: 他不是从第四峰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0: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漠河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1: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1: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要死了。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贺延器。书中写道，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贺延器环境的恶劣。
1: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十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悉心求法。当时是记载说是天四裂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1: 活不下去的。
3: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贺延器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翠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4: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1: 对，
4: 有绿植，还有水。
5: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天四裂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0: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7: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都涨数丈， 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杨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直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直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

长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2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
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

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与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三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线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1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采茶坞去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采茶采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乡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机械厂，佳木斯机械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辈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哎，小姐，
5: 我就是
6: 一定是怎
1: 么回
6: 事？
1: 对，
7: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了。
8: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7: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8: 嗯，
9: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7: 好，
10: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1: 这，哎呀，
10: 阿忠叔，你说嘛！
11: 哎呀，
12: 就是说嘛！
10: 说呀！舒云聪，你爸不说，你说。
13: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10: 不要胡说！啊，你真的？
8: 这是谣言！
10: 真的假的？
8: 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14: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8: 不可能，
10: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4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12: 就是啊，
8: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头人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10: 把龚兆东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8: 好，放开我！哎姐，你不要上当！哎姐，
12: 出来！龚国清，出来！
10: 滚！出来！出来！把龚国清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12: 给我一个交代！
15: 大家安静一下！
12: 出来！
15: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区长什么事？
10: 我不跟你说，把龚国清叫出来！
12: 叫出来！叫出来！
16: 哎，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
17: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哎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0: 这还要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2: 对，带过来。
17: 赵东，
8: 爸爸，哎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17: 什么？哎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哎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0: 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1: 是啊是啊，
2: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
1: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嗯，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0: 是
3: 啊是啊，不容易啊。
1: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2: 欢迎他们回家。
0: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4: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
0: 对。哎呦，
4: 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可不是。
1: 咱们啊，过去迎迎他们。
0: 走走走
2: 走，
0: 迎迎他们。
4: 走走。
0: 各位同仁，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5: 张书记，
6: 爸爸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5: 好好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呀，拉蒙啊，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5: 是啊，张书记啊，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4: 对啊，说得好。拉蒙，爸爸，
5: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4: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5: 你这个憨包啊，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哎，小赵东呢？
4: 我把他带来了。
7: 在呢。
5: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
7: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0: 哦，哎呦，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啊，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1: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2: 对，
8: 没错。
9: 张书记，您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0: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10: 好
0: 好
10: 好好。
1: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5: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3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 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

0: 我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1: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
2: 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3: 李宝啊，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啊，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的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佤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哎，盟誓啊，要标牛。
2: 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呀才踏实。
4: 对，
5: 对，对，对。
2: 哦，是这样啊，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
6: 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7: 对，
6: 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2: 阿玛，
6: 啊，
2: 这标牛的规矩是，
6: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 水牛看角，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角，牛角长，弯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2: 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牛倒向南方，标口朝上为吉利。
6: 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8: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
9: 谢谢拉蒙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 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10: 好，同意，那就抓紧讨论吧。啊，赶紧赶紧。同志们，都听到了同仁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11: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
12: 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哎，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13: 是啊，
12: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13: 嗯，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 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0: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6: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 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

0: 我来担。
1: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2: 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2: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4: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1: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5: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1: 赵县长，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贺昼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6: 哎，
7: 好，好，
6: 这个
7: 好，
6: 意思意思。
1: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8: 对对对
9: 对，
10: 是
9: 好。
10: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1: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6: 好，
11: 这个时间
12: 是
11: 好，
12: 对对对，这个时间
1: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6: 是是。
13: 这么大场面的标牛呢？嘿嘿
10: 嘿，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啊，
14: 哎，
10: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4: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哎、
15: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4: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16: 哎，矮火龙，矮火龙，
15: 阿爸，
16: 矮火龙，走。
15: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17: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1: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18: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啊，全报废！
17: 长官，
18: 哦，
17: 啊，张书记好。
1: 哦，你就是苏秉忠啊？
17: 哎，是。
1: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17: 谢谢张书记啊！
18: 啊，
17: 我们还是。
18: 先走了，
17: 是
18: 是，矮火龙，走。
15: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18: 你，
16: 矮顶，站住！你给老子站住！哎呀，你
1: 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8: 嗯。
19: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1: 好，马上开始。
4: 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5: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19: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0: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
2: 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向茶马古道上的马当，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3: 第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看呐，
4: 站起来，水牛站起来了。
5: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0: 安静，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6: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5: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3: 哎，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2: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7: 大吉大利！
8: 大吉大利！
9: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2: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3: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5: 好，
3: 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5: 等等，张书记，
6: 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1: 对，
7: 喝重水，结同心。
4: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7: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了重水，从此

0: 子胥。
1: 同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2: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1: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3: 好，
4: 来，我先，
5: 我先，我先，我先。
1: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6: 立碑。
1: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雨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

0: 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1: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0: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2: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0: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包含收入体系，比如说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5: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 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黎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7: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8: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7: 有几十亩地
8: 啊？你家娘就是。
7: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8: 今年种的。
7: 今年种的。
8: 啊。
7: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8: 7月份的雨。
7: 7、8月份的雨。
8: 啊。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9: 去年改造这个，
7: 去年改造的，
9: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7: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9: 哎、
7: 是吧？
9: 排到堤里边去了，
7: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9: 哎、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个。
7: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9: 没有，
7: 没有啊。
6: 从下黎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季风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10: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次就没有种上。
7: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10: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给淹了。
6: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11: 实话实是样子都好多年了，
12: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6: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黎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4: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6: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黎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13: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 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就十年九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抗旱的排什么涝？
6: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14: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效果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6: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15: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6: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万方。
15: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6: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16: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了，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6: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7: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1000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8: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 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

0: 拉手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手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2: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3: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2: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2: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1: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4: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T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系产生持续的影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7: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8: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 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8: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9: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8: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0: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8: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1: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2: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3: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8: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17: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2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2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2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石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 过去三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0: 么一算，横跨三个周期从底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四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六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四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两名进入到东京名单。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三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六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一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3: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2: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

0: 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底，大山里的狮了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0: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2: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0: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2: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4: 长征地理名片，
5: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1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2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

0: 太棒！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昨日新闻重现。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

0: 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2: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3: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4: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就让日本行。
2: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5: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2: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3: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5: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2: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3: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6: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2: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5: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2: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5: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2: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2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5: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哎，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2: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

0: 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3: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啊，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6: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7: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9: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7: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7: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

0: 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

0: 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三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两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时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师傅，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粘得很死，那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

0: 觉得有那水呢，就是怕人
1: 软和
0: 这个他有点颤抖的感觉，那肉兜噜兜噜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0: 不是好受，
2: 皮儿不行，
0: 关键是什么呢？
2: 假
0: 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还
0: 系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噗一下漏了，哗就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叠的，
2: 这技术没有过关。
3: 好几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4: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儿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
4: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和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一试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网，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网一边转，才能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4: 就烫
1: 了，烫
5: 它会勒着。
1: 绑在后面的，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5: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5: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5: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6: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9: 突破。

0: 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1: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2: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1: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3: 是
1: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3: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1: 视频终端综合征，
3: 就是
1: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3: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1: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3: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1: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3: 对，
1: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3: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3: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3: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

0: 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他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2: 嗯，
1: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2: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12: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

0: 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温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0: 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3: 选择的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0: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4: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也好、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5: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0: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3: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0: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战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6: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确实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0: 从飞行员到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 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3: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太空站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7: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啊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7: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7: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察，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1: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7: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7: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 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
1: 嗯、
7: 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

0: 舰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

0: 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4/1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1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功力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
2: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日清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三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契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

0: 戚阳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5: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 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

0: 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0: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2: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8: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2: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8: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8: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3: 长征地理名片。
2: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
14: 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8: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国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5: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8: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玉良说，
1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8: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6: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那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8: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6: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8: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7: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8: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8: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8: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8: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8: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19: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熟了。
8: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 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三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

0: 无套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1: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2: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2: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5: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4: 没错，之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5: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7: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8: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7: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

0: 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0: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0: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3: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7: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 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

0: 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4: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5: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6: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5: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7: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5: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8: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5: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

0: 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秀新国标，一级能秀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照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3: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2: 那么在报道播出之后呢，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6: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8: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1: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1: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一项长期开展的大学学术调查，采用全国概率抽样，而不是简单的网络问卷。最新一轮调查覆盖美洲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这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 TikTok 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2: 孙延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3: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既不想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给拉美带来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又的确是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稳定的关系，让拉美国家这个在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往中不损失他们的这种利益。
2: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谈到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外交关系。如今，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4: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2: 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51%对40%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0